0: 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桃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最近，国际钢琴家郎朗和他的妻子吉娜晒出了一张宝宝的插画，对外宣布怀孕的好消息，大家纷纷祝福。曾经四手联弹的画面让人羡慕不已，被称为钢琴界的金童玉女。像这样堪称天造地设的一对音乐圈情侣，还有一对幕后音乐人，他们就是董冬冬、陈曦。听到他们的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他们的歌曲一定是家喻户晓。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曾经感动了无数人，像这首歌一样，只要参与歌曲制作的有董冬冬的名字，那必然会有陈曦。他们的名字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董冬冬说，我只编他作词的曲，他只写我作曲的词。

器制作师，爸爸是作曲家，他从小便接受音乐的熏陶，17岁时便帮父亲给各大晚会作曲，弹得一手好钢琴。大学时期顺利考入了和声音有关的专业，北京电影学院录音专业。而陈曦不同，虽然从小就喜欢艺术，但还是循规蹈矩地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法律。可是陈曦逐渐发现他与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那颗向往艺术的心从未死去。一年半后他退学了，复习准备艺考。2001年3月，陈曦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艺考，在候考的长廊上，董冬冬一眼就注意到了陈曦，但腼腆的董冬冬没有上前交谈，两个人就这么匆匆见了一面。但这绝不是结束，仅仅是他们爱情故事的预告。入学排队缴费的时候，前面留着长发的董冬冬引起了陈曦的注意。陈曦在想，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人竟然是同班同学，这让陈曦有了几分亲切感。此时的董冬冬还不知道，那个长廊上的女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同班同学。陈曦因为脚伤没有参加军训，只能在旁边见习。有一次站军姿，董冬冬一眼就看到了在阴凉处的陈曦，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太好了，她也考上了，董冬冬一见钟情了。后来她形容当年爱上陈曦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像极了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片段，看着不远处让她心动的女孩，情窦初开了。于是董冬冬凭借着同班同学的优势，和陈曦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暗恋了一年的董冬冬再也忍不住了，一次完成期末作业的契机，董冬冬将6首歌曲自弹自唱收录在了一张 CD 里，向陈曦表明心意。陈曦拿到那张 CD， 对董冬冬的欣赏油然而生，不仅仅是赞叹她的才华，更找到了一种心意相通的感觉，音乐品味一致的人应该会很契合吧。第二天他们就在一起了。从小生活在音乐环境当中，董冬冬的作曲水平已经很成熟了，因此在大学期间经常接一些配乐的工作。而陈曦开始写词却是他们在一起3年之后。那天董冬冬接了一个给动画片写歌的工作，作曲董冬冬完全可以胜任，但作词他觉得不是自己的强项。一筹莫展的董冬冬想到了自己身边这个博览群书的姑娘，她让陈曦帮她写歌词。陈曦从来都没有写过歌词，开始是不自信的，但是董冬冬鼓励她说，你一定可以的，就像当初陈曦鼓励董冬冬一定能成为最厉害的作曲人一样。2007年，他们首次为电视剧写主题曲，为电视剧战争剧《忍者无敌》做了一首《从未离开》，从此打开了影视剧谱曲之路。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最初是2009年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写的主题曲。配合着温馨的家庭故事，温馨的歌响起，门前老树开新芽，肉嘟嘟的小嘴巴，一下子想起了自己从小成长的种种，那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这首歌瞬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2017年，他们为《欢乐颂2》创作了16首歌曲。3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做别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欢乐颂》当中，看着舞美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感受着每一个人，像是在给老朋友写人生传记。这是属于《欢乐颂》的，也是完全属于他们的歌曲。无论是哪一个部分先敲定，以他们的默契，情感总是一致的，表达的就是契合的。没有谁比陈曦更懂曲，也没有谁比董冬冬更懂词。这不是高深，是世界上唯一契合灵魂。

咱们结婚吧是一个30岁的女生寻找爱情的故事。制作组找到他们为电视剧创作主题曲的时候，对于董冬冬和陈曦来说是有些为难的。他们20几岁就认识了彼此，相知相恋，似乎没有任何波折。他们陷入了沉思。有一天，陈曦问董冬冬，我们在一起你想说什么？董冬冬不假思索地说，是我爱你啊。陈曦看着董冬冬说，难道不是一句终于等到你吗？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董冬冬的心灵。是啊，是终于等到你，如果不是你，我的爱将如何安放？因为太享受这段关系了，有的时候抱着对方甚至不禁会想，如果没有遇见对方，生活将是怎么样。每每想到这里就足够心痛了。所以不是我爱你，而是终于等到你，是准备了半生的爱终于可以交付给你。带着这样的情感，这首《终于等到你》火爆的程度不亚于《时间都去哪儿了》，不高深也不过俗，寻找到了某个平衡点，准确地表达着大部分人难以说出的情感。董冬冬和陈曦合作10几年，一共创作了170首歌，8000首配乐，为120部剧和20部电影服务过。他们创作的歌曲变化多样，温情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轻快的《咖喱咖喱》，激昂的《义气》，甚至还有说唱《我是你的男闺蜜》。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但绝不是千篇一律，每首歌都有他的故事，是董冬冬和陈曦携手沉浸于他们的世界真切感受到的。这么说来，他们似乎已经经历过100种人生，但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小日子。他们工作十分忙碌，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享受生活。今年是董冬冬和陈曦在一起的第18个年头，结婚的第14年。结婚纪念日那天，董冬冬晒出了一张自己弹吉他、妻子弹钢琴的照片。陈曦略懂音律，董冬冬也懂文学，这也是两个人始终保有音乐默契很重要的原因。这么多年，他们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大概不会停止生活，就不会停止创作。

0: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1: 今年的大热剧《白色月光》《小丈夫》，他们也均有参与制作，出手必是精品。好的配乐为影视剧加成，而董冬冬、陈曦不仅扛下了影视剧配乐的半壁江山，甚至成为了优质影视剧的一种标志。这是他们多年来的付出获得的无声回报。凡是有董冬冬名字的地方，必有陈曦。陈曦和董冬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这大概就是美好的爱情，我的名字永远坠在你的身后。如歌如诗一般的生活，并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将自己的天赋，为这世间添加了一份温柔。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东西都值得赞扬。金庸赞扬杨过小龙女的来之不易，我们就赞扬董冬冬、陈曦，终于等到你。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5: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6: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5: 一首《走向远方》，道
4: 耗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7: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

0: 《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4: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5: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2: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的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9: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当水管孔阿姨拖车

0: 得选妈妈去不能那没几年啊去这个这些的博士去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水果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一个不喜欢在假期出行的人，居然选择在暑假出游杭州。这次旅行是我和我妈，还有我姐和我外甥女的四人旅行，也是人生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安排了五天四夜的行程，主打一个休闲放松游，所以旁边的上海还有苏州，我们都没有去，怕旅途奔波。毕竟旅行除了开心，最重要的也是放松，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实在是太需要体力了。六月底，在暑假的最开始，我们从潮汕出发，在飞机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平安抵达许久未见的杭州。2017年的时候，我来过杭州一趟，当时是和上海以及苏州一起游玩，所以并没有深度游杭州。对杭州的印象也停留在西湖让我的脚走得好酸这样的一种印象中。抵达杭州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一路飞奔酒店。我记得一路上我开着车窗，吹着刚下过雨后的风，气温很舒适，那一瞬间感到杭州的空旷，从机场高速那段路出发真的很舒服。要是我来开车应该会更爽吧，毕竟对于刚拿到驾照的人，这种大路很友好呢。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困到只能在旁边的全家便利店买了方便面，吃完就睡觉了。订的酒店比较安静，带着对第二天行程满满的期待，睡了很舒服的一觉。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就走路前往新丰小吃吃早餐。这是一家性价比超级高的老店，吃的还不错，主要是分量和价格很感人，顾客源源不断，看起来都是附近的老街坊。吃完早餐当然是去西湖散步啦，在荷花盛开的亭子旁边拍照，在绿意盎然的树边休息，在凉风徐徐的西湖边上吹风，看着鸭子在湖里游来游去，还有清晰可见的小鱼，是超级放松的 city walk 了。中午时间去了龙井路的绿茶餐厅吃饭，这边的餐厅很有特色，有的餐桌甚至设置在船上，我们的餐桌可以看到池塘里的金鱼，视野很好，餐品分量很大，确实也是一家性价比极高的餐厅，我们都吃得很满意呢。傍晚时分换到了净慈寺，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雷峰塔，寺庙内很安静，是一个静心的好地方。这几年很喜欢到寺庙走走，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觉得在寺庙的时候整个人是很安心的。而这样的时刻在现在这么繁忙焦虑的世界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一次上雷峰塔，错开人潮的楼层，在背面处尽情眺望远方山峰和近处的西湖，等待一场属于西湖的落日。其实那天的落日并没有特别美，但那样的等候却显得特别的浪漫。雷峰塔上的风也让人印象深刻，好像那一刻不是在一座城里，而是在

一座沙里一般。旅行这件事其实挺奇怪的，同样的夕阳却会因为在不同地方而让人感受不同。我想了想，也许是旅行的时候人会感到特别的放松和舒适的缘故吧。第三天，我们来到麒麟街一家叫英英面馆的地方吃饭。这家面深得我们喜欢，猪肝面的猪肝很新鲜，也很入味，面条好大一碗，不怕吃不够。吃完早餐，我们就打车前往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虽然离市区有点远，但很值得来一趟。在35度的夏日，选一艘手摇船，在公园里一路听虫鸣、看鱼游、观鸟飞，吹着清风，喝着清茶，吃着辣条，跟大自然融为一体，随时可以发呆，随时可以眯上眼睛打个盹，实在是太舒服了。感慨人真的要偶尔接触下大自然，心情也自然会变得开阔和明朗呢。西溪湿地公园玩一天是充足的，也是累的。我们吃完晚餐想逛逛夜市，都只是逛了半个小时就回酒店了。很多年没逛过夜市，这边的武林夜市做得很好，种类繁多，我们逛得很开心。第四天，我们吃完酒店楼下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排队的煎饼果子后，就出发前往绍兴。从杭州前往绍兴的列车号叫兰亭号，是用繁体字写的，特别好看。在绍兴并没有待很久，只是打卡了沈园、咸亨饭店、十味艺术馆、书圣故里等几个景点。因为天气太热，躲进一家叫做六日咖啡的店里聊聊天，以及吃了网红的饭店，就慢悠悠在傍晚时分返回杭州了。第五天也是杭州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香积寺，这里的香火很旺，寺庙也很静谧。我们请了串珠，手串的颜值超高的，戴在手上心情都会变好。我们还在寺庙里吃了午餐，吃素菜的时候排排坐下来，很像学生时期，认真地咀嚼每一口饭，也让内心变得更加虔诚和安宁。下午时分，我们搭乘水上巴士来到了浙江自然博物馆，这是属于外甥女的时光。我和我妈简单逛完就在楼下闲聊，我妈跟我感慨着确实应该多出来走走，这世界真大。和妈妈的第三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感觉得到她的开心和放松。在外出旅行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妈妈多尝试一些她没尝试过的事物，体验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希望妈妈的回忆丰富多彩，也希望她健康快乐，这大概是每个儿女心中的期盼了。杭州确实是一个风景上无可挑剔的地方，难怪古人许多美好的诗词都因它而生，美的安静，美的优雅，美得让人心旷神怡。杭州的美需要静静欣赏，慢慢探索，一座宜居的城市离不开慢生活。

家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爱，而回家的旅程是最美的，因为牵挂无价。今天小雨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龙应台的文章，家是什么。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能够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门笼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烂，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长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昏黄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凉。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在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室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身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会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而两个人孤灯下无言以对却可以更加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可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味。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

0: 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具有音乐之乡美称的厦门鼓浪屿，这一个与音乐充满关联的美丽情岛，弥漫着自然文艺的气息，吸引着许许多多为此停留的旅客。鼓浪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这里阳光充足，一年四季花木繁盛，以春秋两季最适合旅行。在鼓浪屿，你可以邂逅一只生活惬意的猫，可以游荡在大街小巷，享受迷路的感觉。这一站，小雨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黎黎洲的文章，我们一起聆听他对鼓浪屿的浪漫情怀吧。 住在海边的人总是有着无限的梦想与浪漫气质，而鼓浪屿则是把这种气质无限保存和发挥到极致。家家有钢琴，人人会弹唱，空气中散发着浪漫的电波，这里的每一家每一处都沉淀着令人陶醉的故事，它的名字叫钢琴之岛。岛上有一部时光机，镜头永远定格在惬意和慵懒的那一刻，住在民宿里做一个时光与流年的美梦。清晨从钢琴声中起，仿佛不在红尘喧嚣中，而是生活在童话里。据说只有踏着鼓浪屿的频率，才能最好的感受它的氛围，才能最好的找寻鼓浪屿的踪迹。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在岛上迷路半天，没有目的，没有急切，四处溜达，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鼓浪屿上到处都是精品小店，每家小店都有一个最别致的名字，即使在偏僻的路上，不经意间你也可以遇见自己心之所属的小店，就像转入童话世界，随便拍下一张照片都是美妙无比的体验。岛上的民宿大都依托原有的花园洋房改建，一派的欧式浪漫或者田园风情都让人流连忘返。鼓浪屿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格调，每一家店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这里的人最懂生活，而店员总会很有耐心地跟我们讲解各种特色，如同介绍自己的文化一般。午后的一场小雨将一切洗涤了一番，打散了喧嚣的人群，找到片刻的宁静。此时的我坐在咖啡屋里，听着舒缓的音乐，看着窗外雨滴流串，心情无比舒畅。有花香，有音乐帮自己按摩，这旅行的脚步已经被放得好慢好慢。我想这就是生活最美妙的地方了吧。等到阳光和人潮退却，夜里的鼓浪屿渐渐流露出另一种气质，仿佛伴着余温回味白天的美好，又向夜里渗透出别样的风情。浪漫和宁静笼罩着整个海岛，咸咸的海水味道从海上漫过来，四周开始宁静了。此时看看手表，不过才夜里9:30。逛一逛环岛路，坐在台阶上吹吹海风，听听海浪的声音。这里白天可以看到厦门繁华似锦，晚上可以感受到海上的诗情画意。而海另一面的传说，那些美人鱼和海豚的故事也会撞入梦里，让一切美好都延续着吧。人总会带着一种情愫远行，快乐、平静，或者如同释放一般。如果你的心想休息片刻，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喧嚣，如果你追求浪漫，寻求静谧，请来鼓浪屿，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范玮琪的一首《目光》结束我们这一站的旅程，愿你记忆里的鼓浪屿美好的无比纯粹，愿此刻的你能用微笑迎接属于未来的。

作为常年居住在广州的新广人，今天心血来潮，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去荔湾区玩一天。第一次听到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去看自己常居的城市这种想法，应该是在《道长的八分》这个节目里听到的。他介绍说，作家萨米耶·德梅斯特因为一场决斗事件被罚关禁闭，在自己的家中待了42天，于是写出了一本卧室游作品，叫做《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确实，换一个角度去看自己日常接触的人事物，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的方式。今天的我也切实体会到了这种玩法带来的新奇感。本来想的是从天河骑行去荔湾，大概15公里，如果天气不错，骑行是一件足够慢旅行的事情。无奈早上起来天下起了雨，于是决定选择造价千万级别的广州地铁出行。由于临时决定，又想去荔湾吃个早餐，于是出门的时候还是急匆匆的，赶在了8点之前到达地铁站。没想到等了3趟地铁都挤不上去，应该说我不敢挤，总是在等有个空位可以上。但其实即使1分钟1趟的地铁，也还是没有让我上去的空间。就在我即将送走第3趟车，决定等第4趟的时候，隔壁的隔壁车厢在关闭时突然响起一声类似爆炸的声音，工作人员冲刺跑过来检查问题，旁边的人好淡定，而我出了名的胆小鬼，已经吓到马上跑去对面列车准备往回坐。再往回坐了一个站，等了2趟后，我终于相对比较优雅地站到了列车内，于是开始回忆起10多年前自己刚来广州的模样。特别是实习的第一天，从地铁出去上班的公司时，因为自己被挤成三明治而泪眼汪汪，

后来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几乎只看重一个因素，不用搭公交地铁上班。很感谢自己当时的退缩，如果没有那样的决定，一个晕车又胆小的我是无法在广州留这么多年的。也感慨命运的安排确实参考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地铁带我来到了文化公园站，由于几乎什么攻略都没做，我只能在地铁上现做，甚至直接打开地图看看地铁站哪个出口有居民区。因为按我的经验，有居民区特别是学校附近，好吃又不贵的东西肯定多少都有。最后我选了文化公园站堤口的一家味鲜肠粉，出地铁站走一小段路，过个马路就是，招牌很显眼。进到店里看到人不算多，但看起来像是街坊会关照的店，加上老板娘一脸笑容用白话跟我说走散，以及问我要吃些什么，马上决定来个我经常吃的肉蛋肠，也就是鸡蛋瘦肉肠。这边比我平常吃的要贵一些，是11块钱，不过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肠粉皮的嫩滑，食材新鲜，环境干净，这个价格还是能接受的。这家肠粉有分大小，只是想试试鲜的小伙伴可以选小份就好。其实一开始来广州的时候很不适应吃这边的肠粉，作为一个潮州人，一直认为有芝麻酱的肠粉才叫肠粉，甚至连隔壁上头的酱油肠粉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更别说广州这边的肠粉。但可能因为时间足够长，慢慢也能吃到广州肠粉的好。我特别喜欢加一点辣椒豉，每家肠粉店的辣椒不一样，有一些特别香。另外也跟家里的一个朋友学到了，如果吃肠粉的时候感觉腻，可以放一些醋，我试过确实有效，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呢。吃过肠粉就往居民区走去，最近很喜欢早上喝杯美式，因为怕自己上瘾有问题，还特地去查了常喝咖啡有没有问题之类的资料，最后发现只要每天控制好量是可以每天喝的，于是我很愉快地去找咖啡店。早上9:30开的咖啡店其实不多，选的这家刚好是9:30开，去的时候店员小姐姐已经做了一单，我是第二单。这是一家原木风装修的咖啡店，叫今日，光听名字就让人无法抗拒呀。我想把每个今日都尽量过好，那么我想未来也不会太差。这里有两层楼，门外有设吸烟区，我很怕那种没有设吸烟区的咖啡店，简直一秒都做不了，只能打包。一直以来我觉得咖啡馆就是一个喝喝咖啡、听听歌、看看书、小声聊聊天的地方，所以真的接受不了有人抽烟。好吧，不管在哪我都接受不了有人抽烟。这家店里有一整面墙都是杯子，还有一整面墙都是咖啡豆，有鲜花，有主动给你送杯温水和热水的店员小姐姐，她特别热情，但也不会有过多的打扰。音乐很舒服，是可以待一整天的咖啡馆。咖啡本身也很醇厚，我点的冰美式就很回甘，很喜欢。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是带了书，但带的是非常轻松快乐的漫画，于是看的过程会忍不住傻笑，我喜欢放松的自己。不过因为空调比较冷，我打算去文化公园里走一走。进去大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月刚好是第65届羊城菊会，好多菊花的设计作品正在这里陈列供大家观赏，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边欣赏一边互相拍照，我看着他们开心的模样也跟着开心。希望我有机会来到这样的年龄时也能做快乐的自己。在去文化公园的路上发现这边有蛮多饼店，看到有一家有散装的鸡仔饼卖，就进去买了一些。第一次吃很薄很脆的鸡仔饼，鸡仔饼跟潮汕的腐乳饼味道很像，但腐乳饼不是酥脆的。突然很想来一杯功夫茶，配上这腐乳味浓郁的鸡仔饼一定很棒。店老板

态度很好，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买单之后一直连说谢谢。广州这边很多店家都会这样，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温暖，会感慨这种生意做得真有温度。在这些社区街道上散步的时候，我会观察人来人往，会看各种店面，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我会靠边停下来再掏出手机记录。我曾经想过我会不会有一天丧失了这种想记录的欲望，但我内心希望如果到了那样的时候，我的记性不要太差，能记得一些进入过我眼睛的美好。我一直知道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但在广州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早上在门口的时候，甚至一度内心想着赶紧去粤海关博物馆，而没打算进十三行博物馆。最后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自己词穷了，这里的产品很精美，一点都不输大型的博物馆，即便我只是走马观花，也能被震撼到在内心连连称赞，甚至偷偷反思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来。但转念又想，人与物的遇见是需要时机的，有时候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不要太担心，也许只是因为还没到你们相遇的最好时机。当我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旅行的时候，我并不会想这可能是我来这里的最后一次了，而是会更放松地体验那个当下我捕捉的有限的一切。我欣赏这样的自己。雨变大了，当我来到珠江边的时候，撑着小伞看着粤海关博物馆的大楼，竟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受。我其实很少主动去了解近代史，曾经想过可能是因为那段历史太沉重，担心自己负担不起，因此干脆躲避起来。可当进入粤海关博物馆的大楼时，看到里面的建筑风格和摆设，你很难不对那个时代充满悲愤。你会想着当年这片土地在经历海关主权丧失和欧洲文化的渗透时有多么的慌乱和不安。我没有久留，我发现我依然承受不住这段历史的重量。离开粤海关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想我中午要吃什么，保安看我站了一会没动，就比较冰冷地对我说，要么进去要么下去。我当时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针对我的恶意，只是下意识地做了选择，理性判断了保安有自己的工作职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下了楼梯，淋了一下雨，突然就有种忧伤的感觉。生活不也是如此吗？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平平稳稳毫无波澜的人生是少有的。所以是得有强大一些、勇敢一些的心态，才能去对抗命运安排的无奈呀。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0: 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当中，我国多地沿海强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自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也就是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4: 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那么紫檀将对广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东的天气情况以及广东采取的防御措施。
5: 好的，主持人，昨夜清晨台风紫檀给广东带来的降雨影响逐渐加大，其中这个河源的龙川、梅州的梅县大埠、佛山的南海高明、茂名的高州，
6: 一幅北方城市里的南方剪影就在音乐当中。所以关于南方姑娘，她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她更

更是千万个在异乡漂泊身影的缩影。她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北方的秋夜里，眼中有南方的湿润，也有北方的倔强。

在民谣里和你虚度时光，似水流年的爱人呀。刚我们听到的是就像在灯火阑珊的街边点着的烟，看着的车来车往人群。民谣走近，其实关于民谣大部分都是在回忆爱人，你曾给我最好的时光，而我却给了你最坏的模样。或许你也会因为一句歌词而爱上一首歌吧。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 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 Walker Lund 的 I Just Wanna With You。

们刚刚听到的是重新演唱，当然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至今为爱情做过的所有努力，时隔这么多年，当年林忆莲的一首伤情的歌，又有满满的自我成长、自我感悟。所以说，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带着一份无怨无悔。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吧，允许自己曾经为爱沉沦、为爱受伤，也允许自己在爱里成长，在爱后蜕变。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刚我们听到的是月光下的回信，对，这是我们代签收的，通过各种意象的细腻刻画，就像是主人公在失去了一段感情之后徘徊在回忆当中，但是又很清楚地走向遗忘，又难以自控地等待着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3: 采访组。听说总结讲话时，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欢迎大家毕业后回家乡建功立业的建议，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4: 翟玉虎。习书记听完同学们发言后站起来说，大学生要成才报效国家有多种选择，在大城市大机关可以做贡献，在基层一样可以发光发热，干成一番事业。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基层，上了学就想出国留在大城市，觉得基层苦，接触的人土，工作条件差，干不了什么事儿。其实基层更需要大学生，更需要人才。实话对你们说，我从北京到正定工作，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人说你好不容易回城了，怎么又去正定县啊？那是什么地方啊？人各有志，我还是坚定到基层，我觉得在基层很充实，有干头，没有什么不好的。习书记动情地说，欢迎在座的各位同学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你们回来我举双手欢迎。最后我给在座的同学提一个建议，希望你们学成毕业后回家乡建功立业，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被习书记的真诚所感染，会议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纷纷争相表达热爱家乡、参与建设家乡的豪情。真挚、坚毅、踏实，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的第三个印象。
3: 采访组，您现在与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同学还有联系吗？
4: 翟玉虎。那次座谈会上，我认识的只有河北大学三位同学，其他学校的同学都不认识。那个年代照相机很少，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和个人信息，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大家开完座谈会后就各自回家了，之后再没有联系。后来我与曾在河北医科大学读书的王宝山大夫聊天，他很惊喜地说自己也参加了这场座谈会。王宝山大夫现在是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关于这次座谈会，他印象最深的，一是习书记说希望大家多关心家乡建设，二是习书记说想修一下正定的城墙，砖还好找，土从哪里来啊？
3: 采访组，与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近距离交流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4: 翟玉虎。

0: 对外招人才，对内挖人才，着力育人才。他说，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消除偏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没有人才，县不能强，民不能富。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我的叔叔翟民英也是沾了习书记人才经的光。二是感悟于习书记倡导的下基层行动。那次座谈会后，我更觉得自己肩上多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当年参加座谈的河北大学的几位同学，毕业后都回到正定或石家庄工作。我先后在行唐县农村挂职，在保定涿州锻炼，在市省多个部门工作，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正厅级干部。可以说，那次座谈会成为我人生道路的启明星，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向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大学生的许多回信和讲话，倍感亲切。他当年鼓励我们年轻人多到基层锻炼，多反哺家乡的谆谆教诲，时常萦绕在耳边。习书记把正定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以满腔热情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使正定县赶上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从高产穷县变为高产富县，让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84年，河北青年杂志刊发了一篇报告文学《而立之年》，生动描述了习书记在正定主政期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这对我的教育和触动也很大。
1: 采访组，刚才您谈到您的叔叔翟民英也是沾了人才经的光，能展开说一说吗？
0: 翟玉虎，我的叔叔翟民英当时是正定县林业局果树站的临时工技术员，至今还珍藏着盖有习书记印章的自学成才奖奖励证书呢。习书记当年在正定时，号召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叔叔就骑上自行车，驮上被子，走遍全县102个果园，给农民们讲果树栽培技术。习书记下乡调研时，发现滹沱河、老慈河沿岸河滩地绿化不够，大风一刮，漫天黄沙，生态环境恶劣。他提出要大搞绿化，改造整治滹沱河和老慈河，当时树立的样板就是塔园庄。叔叔在那里扎根三年，最终使2000多亩河滩地全部实现了绿化。因工作成绩突出，叔叔后来被转为正式干部，还被破格提拔为县林业局果树站站长。当时还有一批本县的土专家受到重用，成为正定发展的中坚力量。正是得益于习书记的人才经，叔叔一家才吃上了商品粮。我叔叔原来是农业户口，农转非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叔叔退休时是县林业局副局长，当年从农业户口走到这一步是相当难的，这也是叔叔一直引以为傲的事。
2: 哎，狗哥，你似乎对抓沉香这件事儿并不上心啊。我们一直在这儿瞎溜达呀。
3: 胡说什么？胡说什么？
4: 哮天犬顿时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了起来。
5: 本仙，我可要生气了呀，小兔子，你这是胡说！我对我们家二爷忠心耿耿，他吩咐的事，我怎么会不上心呢？
2: 对不起，对不起，狗哥。
5: 哼，这次就原谅你了，快跑起来，该干正事儿了。
2: 好。好的。
5: 咦，等等，那边有个小孩拿着糖葫芦过来了，快去把糖葫芦抢过来。
2: 啊，不是要干正事了吗？
5: 闭嘴。
2: 好的。
4: 镇子外的路口，沉香看着来送自己的黑娃二狗还有白爷爷，眼眶有些红了。
6: 沉香一定要走吗？
4: 沉香抹了抹眼。

0: 不舍地转过了身。
1: 我走了，
2: 陈
3: 生，你一定要找到孙大圣，一定要救出你娘，一定要回来呀、啊！
1: 再见了。
0: 沉香抹了抹眼睛，他不敢转头，脸上却满是坚定。
1: 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来了。
4: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5: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6: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2: 反映民生，
1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落幕，178名省18运空手道参赛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祝硕雷报道。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 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集聚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走进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发货区内，一台台不同型号的变压器整装待发，即将发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近年来 ，AI 算力中心建设与新能源并网需求叠加，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行业迎来订单与产能双爆发发展契机。2025年，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营收首次突破15亿元。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
2: 我们今年还是继续保持着那个出口的增长势头，今年呢，我们的产品有50%是出口的，厂值销售和去年同期比的话，也在15%的增长。
13: 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升达电器原来180亩厂区分散为6个地块，通过腾龙换鸟，企业在走廊核心区重新规划了277亩土地建设新产业园，其中118亩新厂区正加紧调试设备。王胜：
2: 我们的全面的这些新厂房的投入，那我们整个的产能和我们的销售都会翻番的产生那个效益。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发展势头和那个订单量，今年的那个所有的任务应该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我们的目标是和去年同期比的话，目标是增长20%左右。
13: 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一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一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义迅：
14: 我们立足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统筹推进了小微园、江鹤公路等重点项目，实现了交通基建与产业平台互助赋能，升级后的江鹤公路贯通发展轴核心脉络，盘活了连线千亩产业用地。小微园作为轴带产业载体，持续集聚智能装备上下游企业，补齐了高端产业承载不足的短板。
13: 经过数轮腾龙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市经信局副局长郑阳斌：
15: 我们将立足国家级产业集群优势，全力打造全国输配电强线，一是抓好培大育强，梯度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二是抓好研练补练，开展精准招商，提升本地协作配套能力；三是抓好外贸出口，开展外贸专题培训，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3: 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8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归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 江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副主。

0: 任柴顺。
1: 在围绕做好三篇文章这一关键路径上，开发区作为江山市工业主平台，坚决落实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这一根本之举。那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坐实腾出的万亩空间，构建苏北店产业链图谱，以数据加场景的精准招商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第二个是坐优高新区数据中心，以数据要素驱动产业治理与企业服务，赋能经济发展。第三个是做优人才引入，联动本地职业院校开设特色产业专班，创新共培互育和工学一体的模式，打造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和创新策源地。
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9号，年轻干部我来挑大梁行动之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重现旅游辉煌的决策部署，持续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文旅 IP， 搭建青年干部实践平台，汇聚青春智慧，赋能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赛于7月8号启动，全市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共组建18支区块队伍参赛，角逐出10支队伍晋级决赛。此前大赛还同步开展创意视频网络展示活动。决赛现场精彩纷呈，10名参赛队伍代表围绕主题，从数字赋能、场景开发、康养理念、夜游经济、 IP 联动等多维度亮出策划方案。其中既有智慧文旅加数字登高的沉浸式体验赛道，也有江郎山24节气养生行的构想，还有紧贴江郎山景区及登山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充分展现出年轻干部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素养。经过近2个小时的比拼，决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其中文旅区块代表队、党群区块代表队获得1等奖。活动还为创意视频优秀宣传奖代表颁奖。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落幕。活动共有北京、上海、香港、新疆等17个省区市的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8月18号以来，全体参训学员在导师的带领下，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开展实操训练，取得了良好的训练成果。接应当天，主办方向 PK 赛各项目获得1、2、3等奖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为全体参训运动员颁发结业证书，为教练员颁发合格证书、结业证书。据介绍，本次训练营中有64名江山级运动员参训。江山级运动员柴战：
3: 感觉量比较大，然后就是以后训练的话得多多向那个国家队学习。
0: 与训练营同期开班的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共有100余名来自全国多地的基层教练员参加。江山级教练员江一峰：
4: 不管是肌肉技巧啊，包括理论方面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提升。
0: 香港教练员蔡毅：
5: 首先我觉得这个训练营的安排非常好，在江山这个地方，这个训练场馆也很美，酒店就在附近，所以这个来回很方便，不用特别安排什么交通的。从这个训练营学了一些新的思想啊，新的训练方法，回去当然会用于自己的学生啊。
2: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的全省10支代表队178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领导接待、信息核对、手续办理、入住安置等服务。宁波队运动员黄欣怡：
6: 从暑假开始，每天要练5、6个小时，还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对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说的话，那肯定是金牌最好，对吧？对，就尽自己的努力吧。
2: 衢州队运动员王柳丹：
7: 这次比赛我们每天就坚持努力、积极训练，然后，希望这次能拿到一个不错成绩，就是保3争1吧。
2: 根据赛程，本次比赛将于8月25号至27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适应场地环境，8月23号下午，各参赛队伍陆续展开适应性训练，为取得好成绩做最后冲刺。杭州队领队谢浩：

0: 定的封闭式集训，整体期待吧，啊，要多拿几块金牌。
1: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0号，省属司法行政系统浙司青语青年理论宣讲团来到江山，先后走进石门镇市司法局开展专题宣讲，以青年视角和法治语言为基层干部、法律服务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法治课。浙司青语是浙江省司法厅打造的青年理论宣讲品牌，集合省属司法行政系统各条线青年骨干力量，坚持青年讲给青年听，讲给群众听，立足本职，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法治实务相结合，把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语言，推动法治理论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首场宣讲在石门镇举行，面向镇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第二场宣讲在市司法局开讲，受众为市司法局机关干部、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宣讲现场，在石门镇挂职的省委依法治审办秘书处四级主任科员缪雪莲，以涉外法治离你多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筑牢基层治理防线为题，拉开宣讲序幕。随后，宣讲员们依次登台，围绕基层合法性审查、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主题，诉人民调解、监狱戒毒、法治宣传等方面的岗位实践，以案例讲故事，以实践讲理论，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治理实际。台下听众听得认真，记录重点。石门镇村干部表示，宣讲案例接地气，对村级事务处置和矛盾化解很有启发。法律服务从业者认为，听了宣讲拓宽了工作思路，对今后开展法律服务、助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2: 江山台记者报道。8月22号，贺村镇民心村为该村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共5.2万元，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回馈社会。据介绍，今年该村有3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分获10000元、9000元、8000元奖学金，6人被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录取，获得3000元至5000元不等奖励，还有1名考入江山中学的学子获1000元奖学金。2022年以来，民心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爱心奖助学活动，累计为56名优秀家乡学子发放奖学金41.65万元。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1号，一如既往，志愿服务中心的10余名志愿者走进江山邦尔骨科医院99养护中心及长护险病区，用贴心服务为院内40余名长者送去关怀与温暖。在医院食堂内，志愿者们为养护中心的老人们包饺子，另一边的养护中心大厅则有序开展理发服务。志愿者们还陪老人们唠家常、听心声，舒缓老人的孤独情绪。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胶归我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眨眼之间，一群四散奔突的野鹿野羊出现在绿色的山原上，红色大旗也风一样飘了过来。奇怪，旗上竟然没有字号。田辟疆不禁有些困惑，心头又窜出辽东部族的影子，正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一辆战车飞快驶来，车上一人斗篷如火，手执长弓，遥遥高喊：何人车驾在此？莫非天外来客？孟尝君？如何是他？田辟疆又气又笑，不想见他，偏又遇他，当真是好没来由。想飞车走开，未免不伦不类，哪有君主公然逃避臣子的道理？索性不走，他还能在这野荒荒的天尽头聒噪六国合纵吗？主意一定，田辟疆悠然自得地站定在高车上，笑看孟尝君追逐猎物而来。随着一声停车，隆隆战车在三四丈外紧急刹住。孟尝君跳下战车，疾步趋前施礼道：闲暇狩猎，不想却遇我王，唐突处上请王叔恕罪。齐宣王笑了：不期而遇，何来唐突？孟尝君，你如何到海边狩猎？禀报王叔，天文款待贵客，邀客人海猎，图个新奇。哦，何方贵客？劳动孟尝君亲自出马。禀报王兄，六国丞相苏秦。
1: 你说何人？
0: 齐宣王惊讶了：
1: 苏秦来了？在哪里？
0: 田辟疆精明异常，既然苏秦撞到了面前，若是失敬，那可是大大的不周。苏秦毕竟是当今天下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等闲国君想见他还真难，过分冷落可是对齐国声望有损的。孟尝君笑着一指远处的大旗：那边武安君要与我比赛猎获物，两路逐鹿了。齐宣王道：来，上我车，拜会苏秦。孟尝君飞身上车，齐宣王一点头，司马云车哗啷启动，在草地上骤然飞了起来。孟尝君惊讶大喊：哎呀，这是甚车？风神一般。齐宣王哈哈大笑：司马云车，你可曾见过？孟尝君摇头大笑：哎呀呀，这是天车，如何得见？话音落点，司马云车已经在狩猎战车前定住了。齐宣王跳下云车，遥遥拱手道：武安君入齐，田辟疆有失迎候，上请见谅。苏秦已经下了战车，

遥遥拱手笑道：“匆促前来，为己通报，原是苏秦、苏叔也。”齐宣王一挥手：“孟尝君，扎起大帐，我等与武安君海过天空。”好，孟尝君一声令下，一顶牛皮大帐片刻扎好，铺上毛毡，摆上烈酒干肉，顿时无限风光。齐宣王先表示了大海洗尘的敬意，接着着实将今日得到的四马云车大大夸赞了一番，请苏秦回城以示云车。苏秦与孟尝君着意赞叹，帐中一片融融春意。酒过数巡，齐宣王问起苏秦行踪，苏秦便将组建六国联军的进展说了一遍，特意细诉了楚怀王的转变，说到北上入齐，微笑着打住了。楚国变回，自然可喜可贺。齐宣王意味深长的一笑，然则秦国还未见分晓，此事仍在变数之中，武安君以为如何？显然楚国的一切齐宣王都是清楚的。齐王以为合纵变数在楚，武安君以为不在楚。苏秦摇头：“不在楚，在齐。”齐宣王哈哈大笑：“武安君且说，齐国便在何处了？”齐国之变，如同苏秦的双眼，常人难以觉察。此话怎讲？目力不佳，只看得眼前十丈之外，一片朦胧。武安君，你是说田辟疆目光短浅？齐王可曾想过，齐国摧毁了魏王的霸主地位，却为何依然蜗居海滨？300年前，姜齐绝无今日田齐之富强国力，为何却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为中原文明之擎天大柱？苏秦目光炯炯道：“此中根本在于田齐淡漠天下苦难，唯顾一国之富庶生平，以为长此以往，他国自会衰落，齐国自会强大，届时瓜熟蒂落，齐国则坐拥天下。”乍然看去，似乎深谋远虑，仔细揣摩，却是一条亡国之道。武安君危言耸听也。齐宣王对苏秦直接洞察抨击先王确定的秘密国策，觉得老大不快。即便齐国后发制人，如何便是亡国之道？苏秦一折到底道：“常闻齐王饱读经史，古往今来可曾有过守株待兔得天下者？谚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王国在激荡锤炼中强大，国人在安乐奢靡中颓废，此谓多难兴邦，千古不变之道也。秦国曾经四面围击，然则奋发惕力，一朝竟成天下超强。燕国300余年矜持自豪，素来对中原冲突作弊上官，却沦落为连中山国都敢向其挑衅的最弱战国。痛定思痛，燕文公方决然下水，发起合作，举国民心为之大振。若鼎力变法，燕国富强便在眼前。齐国已经是30年富强，却不思进取，以垂暮之境应朝阳之动，沉沦暗夜便在数年之间，此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岂有他哉？随着苏秦坦诚犀利的剖析，齐宣王静静地看着苏秦，一言不发，良久沉默之后，喟然长叹：“武安君请明示，要齐国出兵几多？少则5万，多则8万。”“好，8万。”齐宣王一阵大笑：“武安君解惑有功。”

回临淄大宴。当晚，齐宣王为苏瑾举行了盛大宴会，当场下令孟尝君为齐军统帅，赐兵符印信，朝臣大是振奋，纷纷请战。齐宣王当即拍案，准许20多名王族子弟随军磨练。一时间，大殿宴会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议政堂，连预备好的歌舞也没有人关心了。次日，孟尝君立即派出飞骑调集兵马，3日后齐国的8万大军便在临淄郊野集中完毕。苏瑾忧虑楚国反复，立即向齐宣王辞行，与孟尝君率领8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虎牢关幕府进发。行至中途，春申君特使飞报秦国拒绝交还房陵，楚国朝野愤怒，楚怀王却又犹豫反复，不敢发兵，秦武安君立即南下。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9章，纵横出局之4，机与陈州新谋略。回到咸阳，张仪吩咐嬴华将楚国特使送到驿馆，自己轻车进宫了。张仪将出使楚国的经过一说完，秦惠王拍案赞叹：用箭化仇，一举使楚国混乱，非张清之潇洒，不能成此大功也。又恍然笑道：只是这归还房陵之约，可有些棘手。秦惠王自然清楚，张仪不可能将房陵真正的归还楚国，只是总觉得如此做法有些说不出口来。秦人勇武厚重，不务虚华，素来崇尚实力较量，蔑视山东6国的诡诈倾轧，一贯的在邦交中坦诚明争。尤其是秦穆公与百里奚时代，秦国的王道邦交更是有口皆碑。秦献公、秦孝公两代被山东长期封锁，但只要有邦交来往，秦国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也就是说，秦国朝野对欺骗两个字是深恶痛绝的。在秦国的历史上，商鞅第一次冲击了老秦人的这种王道邦交。在收复河西的大战中，商鞅以设宴议和为名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养。那时候山东6国骂商鞅是小人附议，老秦人心中也觉得有些不应着，可商君却说：大人不仁，拘泥些小人意，置国家利害于不顾，真小人也。自那以后，秦国朝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迂腐的王道传统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虽则如此，像张仪这种做法还是出乎秦惠王预料的。他佩服张仪的超凡才华，竟能在旬日之间将合纵撕开一个裂口，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但是以归还房陵为名诱使楚怀王退出合纵，却明显是欺骗。秦惠王总觉得道义上有些难堪，却又不好责备张仪。我王尽管隐在幕后，此事张仪一人处置。张仪淡淡笑道：我王若对无所不用其极6个字没有体察，连横便是一句空言。嬴驷不是宋襄公，没有推搬愚蠢的仁义道德，只是秦国崛起，6国合纵，秦国与山东皆在生死存亡关头。张仪一句话扩清大事，脸色郑重起来。当此你死我活之际，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赤裸裸冷冰冰，岂有他哉？若有一丝一毫之迂腐，连横之策便会大见锋芒。昔日宋襄公不及半渡之兵，大败身亡，文仲以煮熟的种子进贡吴国，
而是敌国颗粒无收。顾望近来贤能豪杰之事，欺骗敌国者数不胜数，何能以行骗二字掩盖其万丈光焰？昏聩蛮憨之主，恪守王道仁义者亦不可胜数，何能以诚信二字减少其丑陋滑稽之分毫？况秦为法治大国，肩负统一天下之大任，若对强敌稍存怜悯之心，再求自己沽名钓誉，则强势崩溃，大业东流，徒为青石笑柄也。我王出于苦难，成于板荡，若不能理直气壮地无所不用其极，则王道滥觞，秦国锐气锋芒必将大减，此中后患，望我王深思。秦惠王听得心头直跳，肃然起身一躬：“嬴驷，谨受教。”我王心间，臣便议定了，张仪拱手作礼：“楚国特使，我王只是不见便可。”“好，便是如此。”此后几日，楚国使者三次求见张仪，丞相无领书，不是说丞相进宫去了，便是说丞相出咸阳视察去了。出使无奈，只有求见秦王，可内侍却说秦王狩猎去了，要十日才回。出使无计，也顾不得大臣体面，只有日夜守候在丞相府门口等候。这日三更时分，恰逢张仪车马临临归来，出使拦住摇车大喊：“丞相何其健忘了，房陵盟约已定，何日交割了？”尖锐悠长的楚调使护卫甲士轰然大笑起来。张仪下车笑道：“特使何其性急也，一则我王狩猎未归，王印未用，二则楚国尚未履约，房陵如何交割？”楚使急道：“楚国如何没有履约了？”张仪淡淡道：“楚王承诺退出合纵，并与齐国断交。”“退出了吗？断交了吗？”楚使红着脸道：“楚王说那是交割房陵之后的事了。”张仪冷冷道：“盟约是双方订立，如何只凭楚王一面之词？回去问明，楚国若已经退出了合纵，且与齐国断了邦交，我自然会交割房陵之地。”楚使一时愣怔，无话可说。张仪大袖一拂，径自去了。万般无奈，楚使又等了十多日，总想见到秦王澄清此事，可无论如何也见不上。楚使无法，只好又守候在丞相府门前，好容易等着了张仪，张仪却反倒笑着问他：“如此快便回来了，想来楚国已经退出合纵，也与齐国断交了。”楚使结结巴巴道：“丞相大错了，我没有回郢都了。”张仪哈哈大笑：“那就是说楚国不打算要房陵了。也好，我也没有那么多土地送人。”楚使愣怔间黑着脸喊起来：“你是丞相，说话不作数了。”张仪揶揄笑道：“米怀还是国王了，他都不作数，我如何作数了？”楚使还要搅闹，张仪大袖一拂，又径自去了。绝望的楚使只好星夜离开咸阳，南下回郢都了。楚使刚走，嬴华便来禀报：“郢都商社飞鸽快讯，苏秦已经赶到楚国，说的楚怀王几乎就要反复了回去，立誓拿不回房陵便与秦国血战。”末了嬴华嘟哝道：“我就不明白，你一说米怀就转过来，苏秦一说米怀就转过去，是米怀蛮憨糊涂，还是你俩说辞厉害？”张仪哈哈大笑：“

如此看去，缺一不可也。银华担心道：“假若楚国真转了，丞相大哥岂非劳而无功？”张仪笑道：“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连横对合纵，绝非一两个回合能见分晓的，此乃长期较量。从宫廷到战场，从邦交到内政，须得拼尽全力，持之以恒的周旋，方能最终战胜对方。合纵出力，若能一击即溃，那你也忒小瞧我那师兄了。”银华笑道：“哦，那我这行人可就坐牢了。”张仪呵呵笑道：“青衣小吏奏白头，苦差事也，后悔吗？”“你才后悔。”银华满面通红，灿然一笑，回身便走。“哎，你这个行人，回来，有事吗？”银华转了回来，脸颊上红晕犹在。“请教了，王族中可有待嫁公主？”张仪悠然地踱着步子：“你要做甚？”银华猛然警觉起来，眼睛一转，却又揶揄笑道：“若是丞相大哥想做王室快婿，我倒是可以帮忙。”“那好啊，说来我听听，几个？廉耻、相貌、异能。”“哼，你买牲畜吗？不知道。”银华黑着脸一跺脚走了。张仪愣怔片刻，镜子哈哈大笑：“张仪，张仪，你好蠢也！”走进书房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

0: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一二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
4: 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5: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6: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

0: 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

0: 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3: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0: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 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6: 聚焦三农，
8: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9: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8: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10: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上露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8: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房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9: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8: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6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3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11: 我是作物园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8: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12: 思想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8: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隐喻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13: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1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7: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7: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6: 乡村采风，
8: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16: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17: 对，
8: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18: 是我们自己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8: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9: 那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烧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8: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9: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8: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16: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的是很高兴的。
8: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 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17: 奶奶放松了啊，可以吃饭了。
16: 好的。
17: 那送八号吗？
8: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7: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20: 我们退休的人啊，也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7: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1: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什么这里睡觉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7: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22: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7: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2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村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2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0: 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一集，
14: 阳光小学，这可是本学区最好的重点小学。学校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连风儿似乎都跳动着美妙的音符，真真的呀，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大乐园。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听到将军号角的士兵们，赶快跑到教室。哎，怎么有一个逃兵呢？扎着两根辫子的班长丁玲玲探出窗户，朝正从楼梯口的厕所里慢腾腾地走出来的狄小龙喊：
4: 喂，狄小龙，
11: 干嘛？
4: 快上课了，你进来不进来？
11: 哎呦，我的老班长，这个男人婆少啰嗦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4: 你上厕所还看书，脏不脏啊？哎，怎么不洗手啊？
11: 哎呀，烦死了，不是说上课了吗？
14: 狄小龙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半秒钟，在袖子上大咧咧地擦了擦湿漉漉的手，抖了几下就完事儿了。教语文的郭燕老师也是五年二班的班主任，已经拿起教鞭开始上课了。他其实长得不算难看，圆圆的脸蛋，小巧的鼻梁，但他却戴了一副大大的圆形近视眼镜，又整天穿着古板的黑色套装，同学们都嘲笑他是燕尾姑啊，这个姑不是姑娘的姑，而是尼姑的姑，因为郭老师现在还单身呢。狄小龙低着头，像一个小特务，从后门偷偷跑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而郭老师刚好转身，正在黑板上写下新的生词。狄小龙长长吁了一口气，翘起二郎腿说道：
11: 好险。
4: 怎么了？
11: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4: 你个迟到鬼。
15: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16: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14: 郭老师开始教书，同学们也跟着认真地朗诵起来。这时郭老师放下课本，看到狄小龙把头像鸵鸟一样的

0: 小燕飞爪力无虚发。眼看那高速飞行的粉笔头马上就要击中狄小龙的脑袋，丁玲玲毫不怀疑他的脑门会肿起一座高高的宝塔。噗，粉笔头如强弩之末掉到了地上，郭老师的眼镜耷了下来看傻了。原来啊，狄小龙刚才只是随手举起一本书，像诸葛亮一样轻摇羽扇，就挡住了他的飞弹。狄小龙怪叫着，潇洒地搓了搓鼻子，帅帅地说
1: Nothing is impossible。
2: 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什么
1: 小龙，你居然在看漫画书？这究竟是什么漫画书啊？
3: 这个男人怎么不穿衣服呀？
2: 别瞎说，
1: 这到底是什么人？
2: 老师，难道你不识字吗？
1: 你怎么可以在语文课堂上看功夫皇帝李小龙的漫画？
2: 因为漫画很好看啊。
1: 你的意思是我的课不好看了？
2: 这话可是你自己承认的，老师。漫画可以还我了吗？书店的租金很贵耶，想看的话要排队。
1: 你给我面壁，罚站一节课。
4: 嘿，李小龙又惹老师生气了。
0: 旁边的毛志强头发稀少，个子小小的，绰号毛毛，嘲笑他说。毛毛虽然个头小，但是数学很厉害，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全班上最高最壮的体育委员，绰号石头哥的陈石也跟着起哄。哎，郭老师重新开始上课。丁玲玲回头看了一眼，狄小龙正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思过。哦不，狄小龙怎么还在搞小动作？他对着墙角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走神，嘴里还在不停地弄着什么。哎，这小龙啊，又在偷偷用手机上网了。丁玲玲看穿了狄小龙的把戏，本来想打小报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一软，又低下了头认真记笔记去了。漫长的一节课终于过去了，放学的铃声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狄小龙像风一样第一个冲出教室，他飞剑一样的冲进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个冰淇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2: 哇塞，打了一节课的手机游戏，脖子都要掉下来了。让我的牙齿也做做运动。
0: 狄小龙刚吃了几口，突然一只肥乎乎的大手越过他的脖子，从后面伸了过来，把他的冰淇淋给抢走了。狄小龙惊讶地回头一看，居然是隔壁班的大胖子，比自己高一个人，绰号大饼的黄文炳同学。狄小龙抗议着伸手要回冰淇淋。
2: 喂，这是我的冰淇淋啊。
4: 去你的，小孩不能吃冰淇淋，快回家吃饭吧。
2: 啊，大饼，你才是小孩。
4: 你是小屁孩，想打架？
2: 你这
4: 胆小鬼，走开吧。
0: 大饼伸出双手用力一推，狄小龙吃不住，朝后摔倒了。大饼和其他几个狐假虎威的死党一起笑着走开了。狄小龙坐在地上，扬着手臂喊道：
2: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正义的力量。
3: 小龙，你没事吧？
2: 哎，没事没事，刚才和大饼切磋了一下，我让那个大胖子的，我回家了。
3: 再见。
0: 丁玲玲的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朝食堂走去。原来啊，他家离学校比较远，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又不像其他同学有家长专车接送，于是中午就待在学校吃食堂。狄小龙愤愤地走在路上，这边抓抓蝴蝶逗逗流浪狗，那边看看橱窗里的玩具，闻闻路边喷香的小吃，很快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走啊走，他刚走到人行天桥，准备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狄小龙发现很多人密密麻麻地围在天桥的一角，好像在看什么精彩节目。狄小龙个子小，见缝插针地挤了进去。他心里暗叫一声，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地上还有许多滚落的红苹果。
4: 哎，这老人怎么了？
5: 哎，
4: 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晕倒了。
5: 我来扶他起来。
3: 哎，别，你别扶他，等一下他起来说冤枉你，让你赔医药费怎么办？
5: 也是啊，不过我可赔不起，这种农夫与蛇的事情报纸上可多了。
4: 就是现在这社会啊，骗子很多的，搞不好他就是在碰瓷儿骗钱呢。
6: 什么是碰瓷儿？

0: 这碰瓷儿啊，就是瓷器已经碎了，碰你一下，赖你撞碎的。
1: 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儿了。
2: 对呀，这事不关己的，快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妈也拎着菜走开了，大姐姐、叔叔、阿姨也都陆续走掉，老人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中午的太阳很强烈，火辣辣的，照得狄小龙两眼发晕。他本想和大人一样走开，可是当他经过晕倒的老人家身边，看到他那满脸的皱纹、苍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痛苦的表情，狄小龙的心忍不住又激起见义勇为的热忱来。他心想，哎，我不是最爱看什么漫画侠客的吗？什么蜘蛛侠呀、超人什么的，那些超级英雄如果看到这个场面，那可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想到这儿，狄小龙就放下了心结，不再犹豫，走过去蹲下来，把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靠在天桥的栏杆边上。
5: 慢一点，慢一点，爷爷，我来搀扶你。
6: 我没事了，小朋友，谢谢你。
5: 哎，老爷爷不用客气。哦，对了，我书包里有矿泉水，给。我没喝过的，我最不爱喝白水了。
6: 我有高血压，刚才在超市里买了一袋苹果，走得太急，不小心晕倒了。
5: 哦，原来苹果也是您的，我来帮您捡回来。
4: 狄小龙提着半袋好坏参差的苹果还给老人家。老爷爷接过苹果，低头一看，却发现一只皮鞋不见了。狄小龙左看右看说，
5: 奇怪，哎，你的鞋怎么会在天桥下面的路上？
6: 哎，应该是刚才摔倒的时候鞋子也踢飞了，你能不能帮我捡那只鞋子回来？
5: 这个
6: 我不要鞋子了，就这样走吧。
5: 哎，小心，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捡鞋子去。
4: 狄小龙背着书包便下了天桥，来到路边，眼看那只皮鞋就在马路中间，但是这左来右往都是呼啸而过的小汽车，他怎么也不敢走到马路中间去。一个卖手机外壳的阿姨好心说道，
0: 哎，小朋友，你怎么不走天桥呀？
5: 我要捡鞋子。
0: 哟，你要捡破烂啊？那么破的皮鞋不值钱的。
5: 哎，你不懂的。
4: 狄小龙试探地迈出一步，刚好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赶紧冲到马路中央，提起皮鞋。哎呦，这好臭的鞋。他熏得差点晕了过去，手一松，鞋子又掉到地上了。他重新捡起鞋子，但这时红灯变绿了，许多汽车已经冲了过来。狄小龙赶紧没了命地往回跑，把鞋子还给老人家。
6: 太好了，我手抽筋了，小朋友。你能帮我穿上鞋子吗？
5: 不会吧。
4: 狄小龙瞪大了眼睛，心里想，这老人家怎么这样使唤自己，我又不是他的仆人，他以为我是傻瓜呀，还真会得寸进尺。狄小龙本来想生气地走掉，但转念一想，我都没听过手抽筋儿，脚底抽筋儿还差不多，这老人家啊，不会是脑抽筋吧？得了老人痴呆症？嘿，算了算了算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嘛。于是狄小龙蹲下来，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着鞋，勉强帮老人家穿好了鞋子。
6: 哦，很好很好，请你吃苹果，吃苹果。
5: 不用了，谢谢。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6: 这那我可怎么谢你好呢？
5: 爸爸说做好事不求回报。
6: 这样吧，我来给你说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你做好事的回报。
5: 故事？我最爱听故事。

0: 人的东西。
1: 这那我可怎么谢你好呢？
2: 爸爸说做好事不求回报。
1: 这样吧，我来给你说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你做好事的回报。
2: 故事？我最爱听故事。
3: 听说原来是个公墓，很恐怖的。毛毛说这山上还闹鬼呢。李小龙正想再问清楚点，可是老人家却提着苹果走下天桥去了。李小龙看坐公车的话，午饭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于是干脆用平时节约的零钱打了个的士，勉强迟到三分钟回到了家。虽然被妈妈骂了两句，但好歹吃上了热乎乎的饭。晚上的时候，李小龙在阳台打沙袋，这个沙袋可是他去年春节和爸爸一起逛体育商城的时候无意看到的，他死缠烂打求了一个下午爸爸才买回来的。穿着围裙的妈妈监督他说，
4: 小龙快去做功课去，整天就知道玩。
2: 让我再练会拳嘛。
4: 你再玩我就把你当沙包了。
2: 我会告你殴打未成年人的。
3: 李小龙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妈妈纯粹是吓唬人。李小龙的妈妈是个女作家，但却不是言情小说家，而是一个恐怖小说家，这真是让人太意外了。妈妈经常在晚上一边喝着咖啡尖叫，一边对着电脑写作。李小龙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汽车模型，有整套的汽车总动员，还有变形金刚，甚至有坦克和飞机模型。这也难怪，李小龙的爸爸是一个汽车设计师。李小龙的乳名叫达达，原因是襁褓里的他老是哒哒的乱叫，好像在模仿汽车马达的声音。李小龙一边心不在焉地写功课，一边想，嗨，这学业真是太恐怖了，压力山大，我要是能逃离这个残酷的真实世界就好了。李小龙写着写着就困了，直接在书桌前睡着了。这孩子，妈妈走进来温柔地把他放到了床上，盖上被子。窗外繁星满天，而妈妈一边通宵写作一边守护着李小龙。第二天妈妈叫李小龙起床，他吃完早饭后就去上学了。李小龙都不用大人接送，都是自己用学生卡坐公车上学。他刚走进校门口，突然想起了和那个奇怪的老人有一个约定，于是他穿过学校的操场，从围墙边翻了过去，连裤子都擦脏了。他跳到草地上，因为书包太重差点摔了一跤。他站起来看见老人坐在后山的石凳上，正悠哉地摇头，好像在念诗，又好像在赏花。老人家跟他说，
1: 你迟到了。
2: 我那个
1: 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2: 喂喂，要不先说一段故事的开头嘛。
1: 不行，我走了。
2: 哈，有什么破故事，不说就不说，我也不稀罕听。
3: 李小龙眼看追不上怪老人了，就跺跺脚又翻过围墙，跑过操场，回到了教室。教室里，李小龙你又迟到了。郭燕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盯着李小龙。李小龙顿时不敢看他的眼睛了，他很识趣儿，连自己的座位都不敢坐，直接到最后一排罚站去了。毛毛取笑地说，
5: 小龙你天天恋战梅花桩啊，
2: 总比你们做出痔疮来的好，
5: 真是个小混混。
6: 别这样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5: 李小龙会改掉他那种吊儿郎当的臭毛病，除非石头里长出花来。
2: 你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
3: 砰砰，两个粉笔头像子弹一样飞射过来，准确地击中了李小龙和石头哥。上午的课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中午的时候，李小龙没有回家，因为妈妈说今天他去参加一个笔会啊，就是作家们互相交流，一起开会吃饭。而爸爸一般都在外地的汽车公司上班，妈妈让小龙今天在学校食堂吃就好了。毛毛跟在小龙旁边勾着他的肩膀，他是个寄宿生，早中晚三餐都在学校里吃。
5: 小龙
2: 干嘛？
5: 今天请我们吃好吃的？
2: 没问题。
3: 李小龙大方地说。毛毛和李小龙走进食堂，端着盘子点了七八道菜，

0: 大肉，毛毛吃得不亦乐乎。他低着头，狼吞虎咽，头上稀疏的头发颤抖个不停。狄小龙吃了两口，却再也吃不下了。
1: 怎么了？
2: 太难吃了，比我妈妈做的差多了。
1: 不会吧？那怎么办啊？
2: 我还是吃麦当劳吧。
1: 好，我帮你去买。
2: 哎，不用，我用手机叫外卖。
0: 狄小龙掏出爸爸送的手机，打了外卖的电话。没过一会儿，麦当劳的外卖员就打包好了一份香喷喷的超值午餐送到学校食堂来了。毛毛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3: 哇，有巨无霸汉堡，还有薯条，还有炸鸡腿，还有上校鸡块。
2: 上校鸡块是肯德基的，我点的是麦香鸡腿。
3: 给我点薯条。
2: 哎，你怎么搞的，不早说，我也给你买一份。赏你个鸡翅吃吧。
3: 好吃好吃。
0: 毛毛吃得满嘴都是油，连手指差点都吞了下去。狄小龙回过头来，却发现桌上自己的巨无霸汉堡不见了。
3: 是谁动了我的汉堡？
4: 是我。
3: 大饼，黄文饼，就是你，还给我。
4: 我这份和你换？
3: 我不要。我警告你，把汉堡还给我，不然的话。
4: 不然的话怎样？
3: 不然我就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0: 大饼二话不说，一拳打了过来，打中了狄小龙的鼻子。狄小龙顿时觉得鼻子又肿又疼，什么黏糊糊的流了出来。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咸咸的。
3: 啊，是血。
5: 想跟我抢，门都没有。
3: 我和你拼了。
0: 狄小龙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到椅子上，朝大饼狠狠地扑了过去。椅子也倒了，狄小龙一脚踢中了大饼的肚子。大饼蹲了下来，狄小龙跟上一拳打中了大饼的嘴巴。大饼没想到这狄小龙这么有胆，吃了几拳，嘴巴里的巨无霸汉堡呛到了喉咙。狄小龙跟上去去掐大饼的脖子。
3: 还我的汉堡，还给我。
2: 黄文饼，你没事吧？你别装了。
6: 哎呀，不好了，救命啊。
0: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食堂里冲出了一个戴着厨师帽子很胖的光头大师傅。他慌张地跑了过来，他呀是黄文炳的父亲。光头厨师用大象般的肥腻腻的手掌拍了大饼的背部几下，大饼的脖子像香肠被拉长了，才把喉咙里的汉堡呕了出来，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厨师指着狄小龙的鼻子说，举起手来作势要打他。
7: 小兔崽子，你怎么搞的，居然打人，看我不收拾你。
6: 哎呀，大人不准打人。
7: 那以后再教训你，你太坏了，欺负我儿子，下午我去找你们老师。
2: 我不是有意的。
8: 小龙，我为你作证，是大饼先抢你的汉堡，地上的半只汉堡我还能吃吗？
2: 给你吃吧。
7: 走，乖宝贝儿，爸爸给你开小灶。
0: 大厨师带着心疼的儿子大饼走开了。狄小龙坐在那儿，薯条被毛毛吃得没几根了，汉堡被大饼抢走了，连鸡腿和汽水也在刚才的打斗中给踢翻了。他想再去买份饭，但食堂也打烊了，而且他也害怕大饼的厨师爸爸在饭菜里掐老鼠药卖给他。狄小龙沮丧地说，
9: 好饿。
1: 不如再来份外卖，我们点肯德基。
2: 我的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先借我钱买一下？
1: 我饱了，我不吃了。
2: 哎，
10: 小龙，我这里有便当，请你吃。
0: 狄小龙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男人婆丁玲玲。狄小龙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怎么可以吃女孩子的东西呢？
2: 不吃不吃。
10: 这个便当可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帮忙切的菜。
2: 我
10: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0: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
11: 改变中国人的
12: 生活习惯，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

0: 好的风水。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集。
3: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12: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她打开饭盒，一股浓郁的菜香更是让狄小龙的肚子咕噜噜地响着。狄小龙喊道，
2: 喂，别别。
3: 怎么了？
2: 这个既然你要倒掉这么浪费，我还是帮你吃掉好了。
3: 这个
2: 好不好呢？
3: 哎，那好吧。
12: 太好了，小龙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捧过丁玲玲的午餐盒，抓起两根精美的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丁玲玲家的午餐真的是太好吃了，青菜特别新鲜爽口，这牛肉也十分有嚼劲儿，连普通的麻婆豆腐都做得分外的香，真是让各种滋味在舌蕾上跳舞啊。狄小龙不一会儿就把丁玲玲的饭菜全部吃光了。吃完大鱼大肉的大饼从食堂内部走了出来，嘲笑狄小龙，
13: 小龙吃猪食了，狄小龙是乞丐吃别人的剩饭，小龙吃白食。
2: 我才没有吃白食。
3: 黄文炳，你不要乱说，确实是我吃不了，我请狄小龙帮我吃的，雷艳丽同学他也看到的。
14: 对啊，我们女生都减肥的。
12: 雷艳丽点点头，她本来和丁玲玲玩的就好，雷艳丽的妈妈是美术老师，所以啊，她也都在食堂里吃饭。大饼望着丁玲玲的饭盒，忍不住舔了一下舌头，好像也想吃的样子。丁玲玲对狄小龙说，
3: 她也没有白吃，我今天有点感冒不能碰水，小龙你帮我洗一下午餐盒可以吗？
2: 这个当然没问题。
3: 行，谢谢你。
2: 应该的。
12: 狄小龙抓着午餐盒去食堂边的水龙头冲洗了。其实狄小龙在家里是从来不洗碗的。狄小龙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随意冲了一下，他捧着湿漉漉的午餐盒还给了丁玲玲。同时狄小龙还恩将仇报地挖苦丁玲玲是男人婆，说罢就带着毛毛踢球去了。丁玲玲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因为饭盒的周围还残留着油腻的水渍，他走到水龙头边重新清洗了一遍。
3: 哎
14: 哎，玲玲，你刚才不是说你感冒了吗？
3: 我呀，我是骗狄小龙的，他是个臭爱面子的男生，我就让着他。
14: 哇，那你真是个大好人。来，橙子分给你吃，我们一起去班上预习功课吧。
3: 好的，谢谢你。
12: 丁玲玲和雷艳丽吃完饭就一起手拉着手回到教室自习去了，而狄小龙和毛毛还有石头哥、大饼在操场上踢足球。足球场上分为两

0: 队，石头哥和大饼在一组，他们那组都长得人高马大，号称霸王队。而狄小龙和毛毛这边都是虾兵蟹将，个头较小。大饼嘲笑地说，
1: 哈哈哈哈，
2: 笑什么？
3: 你们都是小矮人，怎么和我们泰山般的石头队比拼？
2: 我们是小矮人，那你就是白雪公主，我们是龙之队。毛毛冲啊
3: 冲啊！
0: 毛毛凌厉地抢走了大饼脚下的足球，朝对方的球门跑去。毛毛因为个头很小，十分灵活，技术不错，过了两个防守队员，眼看就可以射门了。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原来是体育委员，也是足球校队的明星陈实，像一座泰山一样挡住了毛毛，一个飞铲铲走了足球。陈实健步如飞，帅气的过人，冲到对方禁区拔腿抽射，足球画出一道闪电般的弧线，嗖的一声洞穿了龙之队的球门。大饼大叫，
3: 耶，石头哥好棒，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2: 我不服，再来一局。哎，上课了，真扫兴。
0: 狄小龙低着头，和毛毛沮丧地回到班上。一整个下午，他都心不在焉的。他在想如何要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球星。他又在抽屉里偷看着漫画书，渴望也变成一个超级无敌、勇敢厉害的大英雄。枯燥的学校生活总是雷同的，狄小龙又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第三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听那个古怪老人的神秘故事。妈妈的眼睛像是看到了活神仙一样，瞪得比乒乓球还大。
4: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个大懒虫，今天居然不用妈妈叫你起床。
2: 我被尿憋醒了。
4: 为了奖励你起得这么早，今天我开车送你吧。
2: 太好了。
0: 狄小龙走到门口，穿好鞋子。他们下了电梯，来到车库，坐上了汽车。
4: 小龙，绑好安全带了没？准备出发咯。
2: 妈妈，安全带太麻烦了，不绑行不行？
4: 当然不可以了，为了安全，开车必须绑安全带。就算车子仅仅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这万一发生碰撞，身体前冲的力量也相当于从四层楼上扔下一袋50公斤重的水泥。
2: 50公斤？我现在才30公斤左右呢。
4: 是啊，这样的冲力是非常大的，会危及开车人和乘车人的生命安全。根据交通部门统计，由于系了安全带而在交通事故中幸免于难的乘车者约占30%。你可别小小看这个安全带，它可救了近1/3驾驶人的生命哦。
2: 谢谢妈妈。
0: 小龙乖巧地说，妈妈也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车子开出了小区，朝学校慢慢行驶。早上的空气真是特别清新，可是狄小龙的心里却惦记着那个古怪老人，希望今天他还会在后山等我吧。他那个神秘的故事到底是关于什么呢？经过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小龙突然按下车窗，朝窗外做鬼脸。妈妈警告，
4: 小龙，好好坐车，不要把头探到窗外。
2: 我在和同学打招呼了。喂，你这只小蜗牛，来追我呀，追我呀。
4: 切，小龙，不准没有礼貌。你看人家玲玲多懂事儿，自己骑车去上学，每次家长会她的成绩都是第一名，而你都是倒数几名。哎，你呀、啊、你。
2: 妈妈，我会加油的。
4: 这还差不多。
2: 妈妈，我是说你的车子没油了，快到 E 了。
4: E 是什么英语的缩写呀？
2: E 就是 eat， 就是吃，汽车它要吃油了。
4: 胡说八道， E 是 empty 的缩写，另外一边是 F， 就是 full， 记住啦。
2: Yes yes， 快去加油了。
4: 啊，真的没油了？哎，不好不好，这附近也没个加油站，如果我送你到学校的话，再回去就没油了，我得现在就去找加油站。
2: 那我怎么办？学校还差得远呢。
4: 这个，有了，你可以坐你同学的自行车啊。
2: 啊，你是说他呀？
4: 对呀。
2: 老妈，我是男生呀。
4: 哎，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可以载他呀。
2: 这个，
4: 哎，你要是开不了口，妈妈帮你问他。
0: 妈妈果真刹住了车，等丁玲玲骑车经过身边时，他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示意。丁玲玲也停下了自行车说，
5: 阿姨，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玲玲，我的车没油了，你能不能带

0: 带小龙一起去上学呀？
1: 我才不要，大不了我还可以打车。
0: 哎，真是把你宠坏了。
2: 妈妈有点生气，出乎狄小龙的意料。丁玲玲点了点头，一下子就同意了送狄小龙一起上学。狄小龙想接管自行车，说道：
1: 我来开。
3: 不用了，我会带人，我还去市场买过80斤的大米。小龙，你上车吧。
0: 小龙，你不熟悉他的车，还是坐在后面吧。我去加油了。玲玲，你慢点啊。
3: 阿姨，你放心，你上来吧。
1: 还是我来骑吧，还是男生载女生比较好。
3: 可是我这辆车本来就是女孩子骑的，你到底还要不要坐？
1: 我……
2: 狄小龙本来想干脆步行上学，可是这儿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自己答应了那个怪老人要早点去学校的后山找他听故事，不要等一下又错过了。于是狄小龙不乐意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而且还是用侧坐的姿势。
1: 那好吧，
3: 你这样坐不安全。
1: 可是跨着坐屁股会很疼。哎，
3: 真拿你没办法。
2: 于是丁玲玲载着狄小龙出发了。起先狄小龙还担心他无法载动自己，但看着丁玲玲轻松地踩着脚踏车的样子，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了。狄小龙解下红领巾，像古代的牧童驾马一样地喊着：
1: 驾，快点快点。
3: 哎呀，知道了。
1: 快点，小蜗牛，慢吞吞的。
3: 狄小龙，你太过分了，要不是我答应了阿姨，我早就把你踢下去。
1: 我是在和路边的蜗牛说话，又不是和你说话，你激动什么？
3: 你，
2: 狄小龙强词夺理。这时候体育委员陈石和班上几个男生也骑着酷酷的山地赛车从他们身边快速地冲过，石头哥还扭过头调侃：
4: 哎呦，你们俩怎么骑一辆车呀？
5: 嘿嘿，没听说你们是一家人呐。
4: 小龙，你太丢脸了，居然要女生带。
6: 丁玲玲是狄小龙的老婆。
3: 陈石头，你个臭石头。
2: 他们笑嘻嘻地走了，可丁玲玲却气得脸都红了。狄小龙也低着头，生怕路上又遇见什么认识的人。快到学校，是一个有点陡的上坡路。陈石他们的车子是可以变速的，挂了上坡档后轻松的就骑上去了。可是丁玲玲的车子比较普通，而且她还带了一个人，弯着腰很吃力的踩着脚踏板。丁玲玲抱怨道：
3: 喂，小龙，你下来帮忙推个车行吗？
1: 你刚才不说你可以载得动我吗？
3: 我以后再也不载你了。
1: 我也不稀罕你载，小蜗牛，慢吞吞，我先走了。
2: 狄小龙跑上了上坡，冲进了学校，把玲玲和自行车丢在斜坡下。等丁玲玲走进校园，狄小龙的身影早就不见了。丁玲玲锁好自行车走进班级，却不见狄小龙，难道他又上厕所去了吗？天空蔚蓝的像一片凝固的海洋，朵朵的白云仿佛空中的浪花。狄小龙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操场，翻过了围墙，来到了后山。绿枝吐着嫩芽，衬托着几朵不知名的山花以及悦耳的鸟叫，十分宁静清幽。而那个神秘的老人果然又和昨天一样，早就坐在了一块大石凳上，摇头晃脑的自言自语着，好像他是个奇怪的诗人。狄小龙大声说：
1: 哈哈，老爷爷，今天我提早了，快给我讲你那个很奇妙的故事。
7: 哼，太晚了太晚了，如果你明天还不早点来，你就永远听不到那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了。
1: 喂喂，老人家，别那么小气嘛。哎，喂。
2: 老人走了，他追了一会儿，却依然追不上那神秘绝顶的老人。从围墙那边传来了早预习的钟声，狄小龙叹了口气，心想，哎，还是先上学去吧。狄小龙刚走进教室，丁玲玲劈头就问：
3: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上厕所了。
3: 你骗人，我叫毛毛去男厕找你了，没有看到你。
1: 你真是个跟踪狗，小特务，我去教室楼上厕所不行吗？
3: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还以为你掉厕所了，准备给你妈妈打电话呢。
1: 你少诅咒我。
2: 狄小龙愤愤地走进教室。不用说，这一整天下来，狄小龙啊，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整个人的灵魂都在操场和后山上太空遨游呢。

0: 放学后，狄小龙回到家，妈妈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妈妈说：“
1: 哎呀，今天好险啊！我刚开到加油站，这车子就不动了。哎，对了，后来玲玲有送你到学校吧？”
2: 他那个破车连上坡都上不去，后来还是我载着他才顺利抵达的。
1: 啊？不会吧？
0: 妈妈不太相信。狄小龙吃完了晚饭，看了一会儿动画片，还在阳台耍了一会儿双截棍，陪妈妈弹了会儿钢琴，做了会儿功课，就早早的睡觉去了。妈妈表扬完小龙，给他盖好被子，坐到电脑前面去写小说了。他最近可是想写一本比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更好看的儿童探险小说。狄小龙像一只蚕宝宝一样窝在温暖的被子里，心想明天一定要很早到学校去找那个神秘的老人家，听那个世界上最奇妙、最刺激、最好听的故事。夜深人静，金色的繁星照耀着大地，微风像精灵一样从窗户间钻了进来，轻轻地跳舞。狄小龙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又是一个崭新的早晨，热乎乎的太阳晒到了屁股，妈妈掀起了狄小龙的被子，拿着鸡毛掸子恶狠狠地打着狄小龙。
2: 别打了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迟到了，我再也不磨磨蹭蹭，我以后睡觉前一定把衣服都翻好正面。别打了，别打了，啊啊啊！
0: 狄小龙在被窝里忍不住哭了。门打开了，淡黄的电灯亮了，妈妈穿着睡衣走了进来，轻声说：“
1: 小龙，小龙，你做噩梦了，怎么在说胡话呢？”
2: 啊！
1: 哎呀，小龙，你尿床了。
2: 妈妈，对不起。
1: 哎，快去卫生间换下裤子吧，我今天把被子拿去洗，你先去客房的床睡。
0: 妈妈和气地说，她和狄小龙一样，做事儿经常马虎，比如说早上忘记加油了，做菜还忘记放盐了。但无可否认，狄小龙的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她不仅会写很好看的小说，还很少打孩子骂孩子，顶多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他是写悬疑小说的，这可是他很擅长的事情。狄小龙在卫生间冲了个身子，换好裤子，来到客房睡觉。这个房间是狄小龙家为乡下的爷爷奶奶和一些亲戚来访时准备的。狄小龙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才5点钟。他本来还想赖会儿床，但是转念又想，不行，今天早上要是又迟到了，那个神秘的老爷爷肯定就再也不肯给我说故事了。好，我现在就起床，我现在就去学校，我现在就去听他的神秘故事。狄小龙想到做到，马上爬了起来，洗脸刷牙。妈妈还没起来做饭，他就从小猪储蓄罐里拿了10块钱，然后写着纸条留给妈妈：“妈妈，我先上学去了，再见。”他还在纸条上用红色水笔画了一个爱心。狄小龙穿上袜子、鞋子，背上书包，带上门把，轻轻地出去了。天才蒙蒙亮，透着千色的几朵云在空中飘着。狄小龙走到社区门口，没想到广场上还有比他更早的老大爷、老大妈已经在锻炼早操、打太极拳和跳老年舞了。老奶奶、老爷爷们纷纷表扬说：“
3: 这小孩谁家的，真懂事儿。”
4: 这么早就去上学呀？哎，不对呀，今天是周末。
2: 啊，今天是星期六，我居然忘记了，那还去不去学校呢？
5: 应该是去少年宫上课外辅导班吧。我女儿也是上午去学英语，下午学画画，晚上学小提琴。
3: 现在的小孩真辛苦啊。
2: 我还是去学校看一看吧。
0: 狄小龙打定了主意，走出了社区。今天妈妈没有送他上学，但爸爸在狄小龙1年级的时候就教过他坐公交车。狄小龙站在公交站，去学校是坐1路公车。他想摸学生卡，不好，卡忘记带了。他只好上了车，从口袋里摸出1块的硬币投了进去。
6: 哎，小朋友，你这个身高可以不用投币。
2: 那不行，我已经上小学了，小孩子也不可以逃票。
6: 哎呀，这孩子真可

0: 车上一帮买菜的、上班的、出行的大人都笑了起来。早上的交通比较宽敞，大街上没什么车，公车开得很顺溜，很快就送狄小龙到了学校门口。狄小龙和乘客们友好的挥手，背着书包来到了阳光小学。太阳才刚升起来，照得东边的云朵染成了玫瑰红，好美的晚霞。但狄小龙却无心欣赏，他急忙走过去。今天校园里可真是冷清，什么人都没有。狄小龙穿过偌大的操场，翻过墙，跑到后山。嘿，今天可真是早，那神秘的老人家居然还没来。哈哈，气喘吁吁的狄小龙这一下可高兴了，心想，我终于比他早了一次，今天我可一定要听到那个神奇的故事。狄小龙一屁股坐在后山下的石凳上等那个老人家，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心想，不好吧，万一这个位置是他的宝座，等下霸占了又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了，啊，还是要尊敬他一下。于是狄小龙就站着干等，左等右等，人还没来，这大清早的后山一个人也没有，冷清极了。这孤山荒野的，风吹着落叶打转，好像一个魔术师用看不见的线控制着。偶尔树林里传来几声鸟叫，更是让狄小龙脊背上凉飕飕的。他突然想起大饼说过，阳光小学是建在山上的，在以前是一片恐怖的乱葬岗。一阵冷风吹来，吹得树叶哗啦哗啦的，更有一群小昆虫在树底下草丛中稀稀疏疏地鸣叫着，狄小龙全身的鸡皮疙瘩顿时冒了出来。
1: 我还是回家吧，
0: 狄小龙想撤退了。他刚走到围墙边，双手放到墙头，但看到阳光下自己瘦小的影子，不知道怎么又冒出一股倔强的勇气。狄小龙于是又回到了后山的石凳边，为了排解无聊，他还掏出手机玩起一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玩着玩着，狄小龙觉得身边茂密的植物也都变成了南瓜、向日葵、香蒲、土豆，而一波又一波的可怕的僵尸正从森林里、山顶上、地底下张牙舞爪地冒出来。玩着玩着，手机居然没电了，狄小龙扫兴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个神秘的老人家怎么还是不来呢？不会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他就不来了吧？狄小龙十分犹豫，再次想打退堂鼓，可是天人交战了一番，还是不想轻易离开。他是个有决心的人，骨子里想好的事情，就不想轻易放弃。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亮堂堂的天空居然瞬间黑了下来。不会吧，狄小龙抬头看太阳，只见一大片浓厚的乌云遮住了旭日，天色立刻阴沉下来，而且还刮起了凛冽的大风，吹得树叶哗啦乱响。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合

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六位 ATP 前十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此前驾车穿越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动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注浆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2: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注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9区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气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3: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1: 此外，隧道的消防系统还升级为 AI 图像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保障隧道运营安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黄河济南段就有22处跨黄通道，这处隧道与309国道龙湖互通立交桥相连，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不仅分担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也为黄河北岸片区交通承载能力提供保障，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5: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0: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5: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 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 主要包括

0: 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0: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1: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1: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0: 运9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弹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弹飞机，或者是战略型电弹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9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1: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0: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枣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枣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的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5: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苍南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是想呐喊那种感觉。
1: 看完球，很多球迷就拐进了赛场外的这条夜市，叫南哥一条街。在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肉燕是元宝形状的，皮薄肉嫩还多汁，还有九层糕，香甜软糯，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0: 浙江温州市民上官满霞，
1: 看来小孩子稍微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0: 客流增加也带动了当地消费增长。温州苍南商户王伟，
1: 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分有卖到20000多份。今年的话，最高分我们是有9个大学生在这里兼职。
0: 翻开苍南的文旅地图，更多球迷把行程向海边延长。当地打造168黄金海岸线，全长168.8公里，串联沙滩、湿地、海湾、滩涂等等，景色宜人，玩法丰富。游客可以在这里冲浪、体验滑翔伞、乘坐摩托艇等等。在苍南，海上项目的多种玩法，每一种都和看球一样过瘾。当地还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球迷凭央 BA 赛事门票，还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拉动当地消费增长。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了。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从而落入诈骗陷阱当中。
1: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以后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是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2: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 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6: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

0: 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

0: 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1: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0: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1: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若谈判。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3: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以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6: ：“The suggestion，
7: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5: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8: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5: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9: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5: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 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2: 那么除了通过反制关税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之外，加拿大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施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随着美加双方关税措施相继落地，双方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分歧也正从经贸领域向更广泛层面扩散。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并非寻求贸易战胜利，而是试图通过让美国感受到同样的成本，利用美国国内通胀、就业和中期选举压力，增加自身谈判筹码。
6: 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5: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10: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错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部分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70%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2: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的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
3: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2: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 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一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1: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12: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1: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12: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 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12: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

0: 突然想起给我寄
1: 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吗？
2: 不错呀、啊、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海洋服务站。
8: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9: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海况。最近呢，可以说是台风扎堆，20号台风简拉雷昨天登陆福建，结束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近海还剩下19号台风紫檀和18号台风沙德尔。紫檀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的等级，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北部湾在紫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近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近岸海域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针对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它在关岛附近洋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两天开始显现，并且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近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近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8: 嗯，好的，张达逊。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

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

0: 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1: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三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2: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营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八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3: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4: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3: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5: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3: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0000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6: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7: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

0: 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艳露、李慧娟的报道。
1: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宠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2: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脚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1: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3: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他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1: 张可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2: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1: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4: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柳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1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6: 五福特大桥2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柳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5: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柳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0: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 徐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0: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 3D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组建涉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项目动态督查三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1: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2: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龙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龙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3: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4: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5: 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6: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4: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7: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4: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6: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生。
1: 接下来我们再去湖北感受一下当地的文旅新体验。在湖北襄阳管家巷，一场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让游客从过路者变成留下来，用一个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宋林卫、王浩田的报道。
2: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3: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4: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3: 哇、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5: 太厉害了！
4: 谢谢，
1: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4: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2: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6: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2: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股市服务站。
16: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

0: A 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结构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889点；深成指是下跌48点，跌幅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而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最终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转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随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5: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

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溯。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持码库结合，编制配套标准化数据集，统一归集疾病诊断、肿瘤分型、结算等数据，指导各地分批推进病理数据云端归集共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10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十问十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情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娄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3: 好的，我在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了，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3: 好的，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胡建林介绍说呢，小学生成长速度快，校服使用周期短，闲置浪费是普遍问题。他们坚守18年的遵循循环校服项目，不仅将其看作减轻家庭开支的便民举措，更将它作为全体学生沉浸式的德育课程，在校服循环过程中，

方教务后会主动询问医务的原理呢，听完讲解后会更加爱惜衣物。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呢，孩子把洗干净的这个校服直接放好送回学校时也是特别自豪的。这种环保理念是孩子是潜移默化的教育。18年的坚持不仅减少了浪费，帮助家庭减负，更让节约。

0: 感恩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心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来关注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体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3: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细浪。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5: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3: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水手，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
2: 呢。他没学到这
4: 个，还是别的呢，
5: 是我才编了中学。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在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8: 凌晨3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9: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2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啊，烧要1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熬长的那个稀饭呢、啊，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8: 清晨6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300-400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还坚持手工制作近800个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0: 很多老年人呢、啊，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啊，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出门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8: 周边居民李奶奶，
3: 这对老年人好吗？你要不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8: 粤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平等七位粤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粤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0: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很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

0: 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4: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3: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

0: 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三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电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的是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朋友们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未来北方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而且呢27号之后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使得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地区的空气湿度呢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会大大的减轻。不过呢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

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亲民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

0: 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2: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五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0: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 80% 和 92% 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 30% 的效果，节约全寿命维养成本 15% 至 25%。 公共数据资源作为基础支撑，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作用强的显著优势，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还面临诸多难点。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还将围绕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等全链条各个环节展开工作。
1: 截止到目前，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7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7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4: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讯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其实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 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

0: 报文业务的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嗯，一鹏。
1: 嗯，好的。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那么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浪、李佳的报道。
1: 8月24到25号，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5方面达成共识。
2: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是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1: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8大重点领域。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
3: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守望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4: 直通南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你好，李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6: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成功举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引发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方认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的，李静。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再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啊，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有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是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的亮相了。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了4x100米接力赛的看点。那么今天的赛程还有哪些其他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5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
3: 聊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再来关注人类的比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6-3、6-2直落2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成功的闯过了首轮关。 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的资格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了解比赛的详细战况。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场比赛呢，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盘呢，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被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那么盘末阶段呢，他又在第九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啊，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二局再度破发。虽然第七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 S 球，也是化解了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呢是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呢仅用时1小时28分钟。其实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结束了近期的单打三连败。此前呢，他在 WTA 1000的多伦多站资格赛当中，首轮呢便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由于这个赛季他是伤愈复出，所以呢确实状态有所起伏，而且现在呢郑钦文的一度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0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美网正赛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收获了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其他中国选手呢没有能够再次取得胜利，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轮。当然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去出战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么他呢是首轮比赛以6-4、6-2淘汰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如果能够继续取胜的话呢，他在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的16强选手费罗。那么资格赛呢，美网是一共比三轮，128名选手将会竞争16个正赛名额。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主持人。
3: 嗯，好的。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准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此刻提示，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当前北京市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的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的影响通行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

0: 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1: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3: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4: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5: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4: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5: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4: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5: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6: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 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7: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8: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9: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9: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0: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9: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15: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4: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15: 嗯，
14: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7: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6: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18: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 就需要解决哪三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6: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9: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20: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6: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21: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22: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6: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23: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6: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7: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6: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8: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6: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4: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6: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 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2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好的，周二的傍晚，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珍娜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24号，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任宇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最近，一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好，稍后的时间是天气快报，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山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今天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出现。以上有雷雨出现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气温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说，要警惕这个代谢异常的低龄化哈，小朋友也要来定期的查血糖和血脂。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 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0: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

警惕代谢异常的低龄化孩子也要定期的来检查血糖和血脂。暑假的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不断的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

热量卡路里过多，很多果汁啊甜饮的单糖吸收非常快，那长期饮用孩子就会出现肥胖，肥胖了之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暴饮暴食啊，有的孩子他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是很大的。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不是胖孩子专属啊，一些体型你看起来并不肥胖的正常孩子，他也会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来进行筛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主任医师梁福荣介绍，瘦孩子并不少见，有些呢是来自遗传风险，比如说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还有高甘油三脂血症。那这些孩子部分是因为基因的问题，严重的呢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和成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是一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会打乱内分泌和新陈代谢的节律，导致胰岛功能和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发现孩子的指标异常，很多家长就会焦虑啊。那好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前来防控啊，可以来控制，可以逆转。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会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的筛查、生活方式的干预，不需要用药就可以来实现逆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主任医师梁福荣介绍，三岁以后孩子每年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血糖血脂，及时发现孩子是否偏离了正常的情况，防患于未然。那科学调整饮食结构呢，也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经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干预的核心就是要优化它的膳食，均衡食物的营养。比如说你在饮食习惯里头哈，要戒掉奶茶，要戒掉含糖饮料，还有蛋糕这些添加糖的食物，还有就是要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的摄入，像一些加工肉制品啊，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盐的食物也要尽量少吃。那主食呢，是我们选择粗细搭配哈，用杂粮杂豆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保证每天足量的蔬菜，还有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三餐有规律，拒绝暴饮暴食。最后呢，就是不要吃宵夜啊，晚饭坚持七分饱，从源头上减少热量的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呢，规律运动也会有助于来稳定血糖、调节血脂。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在这个时间里头哈，我们的互动画面已经准点的为大家打开了，那各位可以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

好，此刻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来问候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周二的晚高峰里，今天白天的风确实是有点大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出伏了之后啊，真的就到了夏秋交替的时候了。但是呢，温度依旧是蛮高的。今天你们发现说开车或者是骑着单车在路上前行的时候，哎，迎面的风吹过来拂过你的脸庞，会让人感慨说今天的风还蛮大的。对，好，锁定在 FM1047 来听到好听的音乐，给到大家的第一首歌是姜池同学的《我们会在晚风里遇》。

17:15，听到看到1047幸福下班路，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的晚高峰。给到大家的是杰伦的新作《西西里》，华丽的弦乐来搭配上异域风情的吉他声，音乐给到你的是满满的叙事感。好，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夜色里的地中海的小岛，你会看到有海风，有灯火，还有码头，电影的画面感直接扑面而来。好了，接下来时间来交还给音乐，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来感受这段氛围感满满的音乐，杰伦《西西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刚刚刷新到我们抖音画面的朋友，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啊，江山传媒抖音号来关注起来。关注了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郑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的画面的实时播出。此刻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这首歌你不会听到太多的撕心裂肺的伤感在。这么说吧，生活里头你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有些人你和他的告别未必是坏事情，有些离开其实就是为了放过自己，然后开始自己的全新的生活。下班路上，如果在你的心里此刻也有一个割舍不下的人，郑娜来建议你啊，不妨来听一听这首歌。也欢迎你们来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来说一说你的感受。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在抖音号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啊，在看到我们的画面。当然你可以在多交江山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里头来找到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就可以来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了。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好，来听到的是程响的《时光洪流》。有朋友在留言哈，摸鱼摸成这样子了吗？哦，还真不是在摸鱼呢。倒是想摸一摸哈、啊，但是，工作不允许我这样子，因为你们可能看到的只是真娜在我们1047的这个调音台前的画面哈、啊，但是在真娜面前有好多好多的机子，1、2、3、4、5、6，有六台机子，然后在我的手机上我还得看一看抖音上朋友的留言，对，你们看到了哈。那有朋友在问这个石门镇在哪里？石门镇就在我们江山啊，距离城区大概是十几二十个公里吧。你是江山人吗？诺，还在我们直播间吗？在的话可以来在线来回复我。对，我们的江棱山景区还有青漾都在石门，所以那边的风光特别好，有时间可以来我们江山走一走逛一逛哈。好，手机里面的左上角来点一点关注，这是我们幸福下班路互动时段的一个播出平台。那除了在抖音里看到，你也可以在多交江山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里头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在弹幕区里头也可以用文字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那除了这两个网络端，在我们 FM104.7 的电波当中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画面很卡吗？我这边还好诶，我这边的画面很顺畅。想听到什么歌可以在弹幕里来告诉珍娜。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出伏的原因哈，今天外面的风确实是刮得不小，但是气温还是不低的。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晚风里头其实还可以嗅到夏天的余味在。无论那一首歌给到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把想听到的歌单打在公屏上。这首歌的名字我想不用说你们都能知道它叫什么。

0: 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今天是8月25号，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不管你还在学校读书，还说哎已经在职场里打拼，我想每个人心里其实或多或少都会藏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当然你可能也会说，哎，这班上的我真的蛮累心累人的，为什么我在追求梦想的路途上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你想不到的障碍出现，有时候呢也想摆摆烂，但我觉得这些心态都很正常哈。所以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下班路上可以借这首歌来给自己鼓鼓劲儿。

17:41，感谢还锁定在1047画面的朋友，此刻为你们直播的是幸福下班路17:10的送你一支歌。除了广播里听到，在这个时间里你们可以来刷新看到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抖音号可以来关注到江安传媒，或者是你可以在多交江山的手机客户端首页的 C 位来找到广播互动。转眼又到了8月的尾巴，我想说时间过得真

那好快。好像这句话真的不断的在节目里来重复了哈。我知道下班路上的各位这一天可能又要开始了新的忙碌，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哈，这两天应该大概率都在为孩子的开学做准备，所以我发现说这几天好像生活丢一下子那个节奏又开始紧绷了。但这个阶段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可能最能够看到效果的事情就是帮孩子来调整好作息的时间，其他的顺其自然吧，一切都交给时间。就是不要把开学的焦虑传递给小朋友，也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学习好像是一件和快乐无关的事情。有点甜给到下班路上的各位，当然也要感谢大家在这个傍晚的时间里一路上的陪伴和聆听，暂时的把你们的耳朵来借给1047。那马上开学了，很多同学可能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准时听到和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其实真的蛮想念大家的。好，左上角的页面来点播关注哈，江传媒抖音号，关注了之后呢，你在课余的时间里可能也会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那这首歌也是为你们而准备的，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直播间，郑娜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3: 大家好，我是金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时强调，勇于创新，抢抓机遇，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1: 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3: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
1: 新华火车站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当地开展专项整治，成效如何？本台阳光行动将重点关注。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支持广大企业聚力科技创新，深耕细分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主导产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广大车企锚定市场需求，对标世界一流，发挥自身所长，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更好促进产业链协同，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绩。在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王浩听取企业研发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在人形机器人、灵巧手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和加快做大产能规模进展情况，勉励企业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咬定创新不放松，坚守主业不动摇，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一步丰富拓展应用场景，用更多更好更优的产品满足需求，创造需求，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王浩强调，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周到暖心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人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0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实事整治，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延伸，切实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不断提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水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科创平台体系的骨干力量，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实际论英雄、鲜明导向，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出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隐喻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

0: 但是沙德尔的闭眼减弱并不代表着它的影响也会减弱，因为它的螺旋结构依旧非常的清晰，外围的螺旋云带发展非常的旺盛。但目前看的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会在今天夜里进入到东海。那进入到东海之后呢，会折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的中南部到福建的中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今天的这个路预报的路径和昨天相比呢，登陆点是有所北台的，登陆台湾北部的这个概率呢是降低了，可能会以一手台风的形式直接登陆浙闽沿海。清零。
1: 嗯，那么沙德尔对我省的风雨影响怎么样？
0: 那主要有两大灾害啊，第一是强风的灾害，第二是暴雨的灾害。那首先来说一下大风啊，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呢，今天起到28号，东海海域和我省的沿海海面将会有持续性的大风。那其中呢，浙中南的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会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至28号继续增强至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那浙北的沿海海面呢，27号上午的风力逐渐增强至9到11级，下午继续增强至11到13级。那台风影响时逢天文大潮的时候，风雨潮将会参碰头。那第二个灾害呢是暴雨，今天和明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暴雨，27号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呢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那由于7月至8月啊，我省连续遭轮多轮台风的叠加暴雨的冲刷，全省的防汛防台、地质灾害、流域防洪、海上风险处于高位叠加的状态。沙德尔的强降雨区呢，可能仍然集中在沿海和浙南，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那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清零。
1: 嗯，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给浙江的沿海和浙南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省气象台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省防止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强联合会商，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
1: 省水利厅今天部署台风强降雨防范工作，省内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对尚未超汛限但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要结合预报雨量提前预泄，尽可能腾出库容。明天到29号为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赶浦、定海、镇海、大木图、海门、剑跳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沿海各地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前期受巴威白海豚影响，多地水利设施受损，要全面排查水毁工程现状，对影响安全度陆汛的险工段切实完成临时加固加高等防护措施，消除陆汛隐患。
2: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4: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比较丰盛。
3: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竹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5: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3: 遂昌是浙江最大杂交鲜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竹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

0: 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赶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赶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本次收割的中早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禾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还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1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1: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比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2: 粮债里全覆盖收掉了，通过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3: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说的50%-60%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10%左右吧。”
0: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4: 日前，有金华市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反映，金华火车站里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对车站秩序、商业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影响。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6: 你们在哪里？继续说文道，来，去没来？去。
5: 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10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6: 咱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永恒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到义务的给你，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收50块，他就倒卖嘛。
5: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7: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8: 我感觉他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容，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容。
5: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9: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我又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5: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30-40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10: 比如饭点的好买了，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揽清永他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板了，造成这个商业气氛很差。
5: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他本人向政府部门拨打的投诉电话就有百余次，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0: 我们保安很辛苦，天天干，而且派出所我每天拔两个110出警都不出，他因为我报警太多了嘛，这里部门都把他管着的。我一起跟别人说，这个就得三不管地的，我是最无奈的，招商也很难招，今年的租金也往上再调3%的左右，价格下来。
5: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第26条第2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共处1000元以下罚款。黄牛的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呢？记者找到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站前派出所副所长傅庆生表示，拉客、揽客、叫客是3种不同的行为，如果黄牛出现拉拽、拖曳、尾随行为，接到相关警情，他们一定会严厉打击，依法作出处罚。但金华站的黄牛基本上是站着叫客招揽生意，相关的处罚依据不足。
3: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尺度的把握啊，也非常的到位和精准。边上有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了，他们应该说是很少会有这种涉嫌违法的拉客、揽客、拽客、尾随的这些行为。其他如果说是不涉嫌违法的，那我们不好动。
5: 记者了解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口区域的管理单位为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该中心由公安、交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多支力量组成，采取部门派驻、联合执法机制，对火车站区域进行综合管理。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告诉记者，他们对黄牛没有任何行政处罚手段，只能劝离，效果不明显。
11: 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日常跟他们去沟通，尽量的去形成合力。就比如说，我们去联合巡逻啊，就是比如说交通行政执法在我们这边，他们只有对车辆的处罚权利，而黄牛呢，不直接从事运客，没有相应的查处手段。因此呢，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只能以劝导为主，很难加大权力。
5: 治本吗？
11: 治不了本。
5: 令人头疼的黄牛揽客真的就无解了吗？随着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连日采访跟进，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召集公安、运管等多部门召开了协调会，一起商议如何整治黄牛叫客揽客现象。他们还把相关情况建议形成了专报，上报给金华市政府。记者从中心主任胡文英那里了解到了最新进展。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12: 从上班7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6点为止了。这巡逻啊，换了好多了，很多老黄牛都已经吐不了，这也是没了。
5: 金华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13: 现在的黄牛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14: 对商户的影响呢？
13: 现在应该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5: 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表示，第二轮整治马上启动，相关部门再次召开推进会，明确联合执法常态进行，投诉举报快速响应，考核评价倒逼责任。
11: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力量部署，建立长效机制，力争实现我们站前区域黄牛现象基本清零，营运秩序全面规范。
15: 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3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6: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1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17: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16: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7: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16: 目前邵逸夫医院1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记者今天从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浙江光伏发电装机达到6890万千瓦，全省人均光伏装机超过1000瓦，实现人人光伏目标。今年1至7月，全省光伏发电414亿千瓦时，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目前，全省82.6%的光伏装机分布在企业厂房、公共机构和居民楼的屋顶上。宁波已成为全国第一个分布式光伏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15: 今天凌晨，随着一辆纯电动公交车完成充电，杭州石塘公交充电站累计充电量突破1亿度大关，累计充电近94万车次。石塘公交充电站是全国单期规模最大的公交充电站，配置401个充电停车位，304把充电枪，可以满足400多辆公交车同时充电，日最高充电量达6万度。截至目前，杭州属城区公交已经实现100%新能源化，石塘站投运5年多来累计为城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台湾省周边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
1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 1A 卫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以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5: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且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实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4: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只有14人。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同时，卢比奥表示会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为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
1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路遥，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19: 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8: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2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

0: 从平均八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

0: 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

0: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 本届投下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下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

0: 肖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4: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6: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7: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

0: 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

0: 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8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衢州市政协来将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施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走进大城乡早田饭村，改造一新的公共停车场已正式上岗。场内车位整齐划一，场地宽敞洁净，为村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了舒心的停车空间。早田饭村村民徐正礼。
10: 啊，地方经常落吧，家家贴屏，我不防疫交通。有干部拿卡里都没发觉不？啊，顶天讲交通集合吧，到我顶顶去，拿卡里都不可方便。环境也好一点。
9: 在停车位改造中，早田饭村筹资20万元，盘活500余平方米闲置土地，新建20个规范机动车位，同步完善排水、照明、标识标线等配套设施，并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带动村道提质、出入口环境优化等项目实施，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确保建管并重，持续运维。大城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11: 这个区也是我们村里的业态中心，所以

0: 正加紧施工。在长台镇鹤兴村公共停车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停车位已基本完工，下一步该村将对接相关部门安装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同步开展场地绿化铺装作业。鹤兴村聚焦村民停车难、充电难问题，盘活林地空闲资源，向上争取资金，投资128万多元，统筹建设20个停车位、4个公共充电桩及多功能运动场、夜间照明等配套设施，兼顾办事群众、安置户及全村1500余名村民需求。长台镇鹤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主任徐国柱。
1: 90%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定停车位搞好的话，那么老百姓也方便老百姓停车，他们还可以做喜事啊、摆摆酒食都可以的，都可以提供他们方便的。
0: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2: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4号下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决策部署，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举措落在实处，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郑辉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3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起底，逐一过筛，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实现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筑牢安全管控防线，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嚣张。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5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黄晓斌还就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还通报了7月份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市住建局鹤村镇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做表态发言。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4号，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正带队来江，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江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燕参加。朱正一行先后前往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养殖示范基地、江山乌骨鸡产业园、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乌骨鸡栏舍建设、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产品研发、药膳康养等延伸业态，深入了解江山乌骨鸡品种保护、全产业链建设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朱正对江山在乌骨鸡种质资源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联农带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做深保种、养殖、加工、品牌全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业名片，深化药膳康养等新业态融合，让这一传统名优品种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推动特色农业。

0: 农业高质量发展。随后，朱正一行前往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对江山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助企纾困解难等做法予以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朱正一行还考察了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台镇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详细了解生态循环渔业发展、水产品产销及共辅园运营模式、特色种养加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就业增收等情况。朱正对当地农渔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打通产销链条，发展生态渔业，努力做大做强。镇村要用好产业共辅园平台，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下沉乡村，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线项目近日开工建设，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通道。日前，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摊铺机、压路机作业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开展水稳基层摊铺作业。项目经理毛东伟：
2: 8月13号，我们开始进场施工的。那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航管的埋设，在一个路面的碎石化、水泥碎石化。那个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水稳基层的摊铺。水稳摊铺预计的话，应该是7天左右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们等养护期过了以后，那个就进行这清面层的摊铺。
1: 据介绍，宛长线改造路段包含 K179+080 至 K182+062、K184+400 至 K187+871 两段，改造总里程6.453公里，项目总投资1117万元。工程主要对原来的老旧水泥路面实施白改黑改造升级，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排水设施、路基防护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科柴荣富：
3: 宛长线以前是水泥路面，这个路况较差，对群众出行啊有较大不便。其他的鹤下线呢、青冈线呢、还有那个化小线呢、就是进行改造提升，最主要是白改黑规，为群众打造安全的畅通出行环境，让民生设施真正的成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1: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线项目预计9月底完工。
0: 江山台记者微博报道，8月2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在杭州举行。江山队最终分在 A 组，与杭州等6支队伍同组。今年浙 B A 省级争霸赛队伍由17支县域强队与11支市级联队共28支队伍组成。本次分组抽签遵循同市不同组等回避原则，最大程度保证赛事公平性与观赏性。28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每组7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各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淘汰赛16进8、8进4及半决赛均采用3场2胜制。常规赛成绩占优的队伍多一个主场优势，总决赛采用5场3胜制。江山队落位的 A 组包含杭州、台州、桐乡、余姚、安吉、普陀等，总体实力强劲。赛事周期从9月初揭幕，一直持续至2027年1月。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连日来，江山实验高中635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在磨砺中锤炼意志，厚植爱国情怀。8月22号下午，记者在实验高中看到高一新生在教室内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实训考核，在逐一完成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使用、创伤包扎等应急救护项目的考核后，训练转到室外。在教官的指令下，同学们迅速调整姿态，整齐列队，一丝不苟地完成站姿、行进、队列等各项训练科目，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学生严成飞：
4: 此次军训培养了我们今

0: 强的意志，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做事一定要肯吃苦。以后的学习当中，我们能继续坚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
1: 据了解，实验高中新生军训于8月18号正式开训，为期7天。实验高中老师徐水根：
2: 主要是想通过军训培养我们这个高一新生啊，爱国主义这个情怀，还有国防这个教育。
3: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20号，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幸福一年独居老人集体生日会”在峡谷镇峡东村文化礼堂举办，40位独居老人欢聚一堂，共度温馨生日时光。当天上午，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唱响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互送美好祝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太极表演、独唱、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和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全程贴心陪伴、细致服务，全方位照顾老人需求，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欢乐与温暖。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小军：
4: 这次举办集体生日会，不仅是为了来卖庆祝生日，更是希望通过暖心活动缓解独居孤独。
3: 市滴水公益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陪伴慰问、便民帮扶等关爱活动，持续做实独居老人养老服务，切实让独居老人独居不孤单，晚年有温暖。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0。

0: 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钱收钱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完了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贼神疼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宠国老决议老贼神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能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4: 聚焦三农。
5: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

0: 原入湘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0: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2: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0: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房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0: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6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3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3: 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4: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5: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8: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7: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 最后由安置底乡镇将抵扣。

0: 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2: 乡村采风，
0: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3: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4: 对，
0: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5: 是我们自己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0: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政所在的三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那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0: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0: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3: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得是很高兴的。
0: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7: 奶奶放松着了啊，可以吃饭了。
3: 那
7: 送饭好吗？
0: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严林村村民毛增慧：
8: 我们退休的人呀、啊，

0: 哎呀，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请假好几次来。
1: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设计啊，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嘛。
1: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3: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离得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1: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村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1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流行音乐当中情歌居多，我想是因为爱情本身给了人丰富的灵感跟体验。一万个爱情故事有非常相似的起承转合，但是也会有一万个爱情故事里面丝丝入扣的不同版本，就好像每个人在自己的爱情经历当中记住的那首歌都不一样。今天要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不同朋友们的音乐推荐，当然也很幸运的分享他们在音乐推荐的同时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小苏说，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很纯粹，开心就好，那时候无论做什么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但你会发现在时间里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后来我才懂，要在一起真的不是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就像《匆匆那年》里的歌，让我们互相亏欠，不然平和缅怀。

CX 说，周杰伦的那首《风》，我从很早听到现在，一开始听的是旋律，后来听的是故事。和他分开之后，这首歌里我听的就是自己了。他前年离开我的时候是秋天，去年秋天的时候又听到这首歌，还是很想念对方，想起那些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希望他能一直快乐，能一直有一个合适的人照顾他。特别艾特尹洛，他想念的朋友大概应该叫尹洛。

乐天派小女人说，我想跟你分享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不得不说，我怀念逝去的六年青春，怀念那个坚持六年跟我说晚安的人。我们从青涩到成熟，败给了距离，败给了小三，败给了所谓的七年之痒。我不愿看来时的路，但是人性作祟，偶尔怀念，偶尔心疼。当我们用极简单极克制的笔触来写可能是生命当中极伤痛的一段经历的时候，那其实是人在蜕变跟成熟的过程里会有的某种转变。你不再用歇斯底里的态度让所经历的一切变得狗血，反而可以在平静中收拾一切身心灵的残局。但愿我怀念的留给你的永远只有美好。哪一首歌可以深刻记录跟代表你曾经经历的那一段爱情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三姨说，那年在外地上班，离开的前半个月，我们相爱了。或许因为是初恋，不太懂得什么是爱。半个月我离开之后，每天给那边打电话。有一次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首陌生的音乐，我问他那首歌叫什么，他说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后来的后来，一直到最后一次的电话未接，歌声传入耳朵都会觉得害怕，那首歌从此成为生命中的禁区。

小飞说，那个寒冷冬夜，我并非青春年少，但你温柔地握过我的手，带来过的温暖却成为那个冬天最恒久的记忆。后来未必能朝暮相伴，但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在彼此的感知中走过似水流年。你是那年寒夜里最浓烈的一杯酒，而我认真的醉过。他艾特罗，想念的人大概和这个字有关，也一如他推荐的那首歌，同样也只有一个字，人类说了千百年，捡起来或丢开手，人类用不同的方式证明它的存在。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

0: 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9: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是看

有些歌曲他们的某个特点太过浓烈，所以有人会把他们的歌名给搞错。比如说我有朋友一直以为这首歌叫做哎呦，因为当中不停地唱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这首歌来自于20年之前的1999年，李泉创作，范晓萱所演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里所描绘的这种情境，大概就是对方是另一首歌唱的状态，暧昧让人受尽委屈。然后我想问你，究竟什么个意思？我们究竟要不要在一起？反正按我说的话，就是在一起。虽然歌里说柔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爱你不费力气，但其实唱这首歌需要一些力气。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唱的时候特别需要肺活量，不说大吧，至少要持续性好一些。跟你念一下歌词，你看念出来都感觉哇哦，更别说唱出来。第一句就是，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这样的一些词句，可能放生活当中我们会习惯性地加一些标点，哎，这个地方该逗号，这个地方该句号。可是放在音乐当中，把所有的逗号句号都去掉，更能够体现当事人的这种情绪。

李泉创作而且弹奏钢琴的一首歌《我要我们在一起》，李泉自己有唱过。这样的歌曲都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我们再一次坐上不老时光机，回到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年，1999年。耶稣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在不同城市里过了不同生活，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通过电波网络的方式听听歌说说话，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在听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说，微博搜索李志，然后可以看到我个人的微博以及咱们节目的官方微博，还有听友会的微博。此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在我的首页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还有李志超话也正在开放当中。互动方式有很多，您可以选择任意的一种您感兴趣的习惯的参与其中。今天这一集当中，我们要开启大家的千百惠模式，尤其是至于各位女士，这些歌一定在当年被你听到过，也有一些小小的段落是你曾经不经意的哼起过的。继续吧，这是莫文蔚1999忽然之间。

刚才又灵魂拷问，问你20年前在何处，生活长什么样子。其实这一次还算手下留情，没有给你挖坑，问你20年前多少岁。我不问你现在多少岁，只需要问你当年多少岁。这是做老歌节目的一个优势，什么事儿都拐弯抹角的来问你。那个时候我也听这些歌，可是那个时候歌就是歌，就觉得是一首好听的歌。20年过去以后，也许有了一些歌中所描述的这些情境，也许经过了一些人一些事，这些歌就变得不单是歌，变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歌里说，改变时间，改变体验，改变语言，以为就能事过境迁。你抽了烟让我找遍镇上的店，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我改变好多好多，我也许搬了家，换了城市，换了发型，换了语言，我以为一切就过去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想起你抽的烟，于是找遍镇上的店。当然此处必须要说，吸烟有害健康，而且女主找的真的不是烟，而是和曾经那位男主的关联。也许当年他们是浮在水的表面上的，你看到挺美的，再过了20年、30年、40年，你品才发现他们和水已经完全水乳交融，你喝的就是茶，虽然说你没有嚼茶叶，但是你能够品出茶叶当中的那些味道啦。而这一切都是时间赋予的。今天这一集我们又一次回到20年之前的1999年，这是我们的系列节目《请回到1999》当中的一集。这一集打开了各位女士的 K 歌模式，每一首歌都可能让你突然间变身为千百惠。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今天最后一曲来自于徐世珍作词、陈伟谱曲、蔡健雅所演唱的《呼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做一个深呼吸，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0: 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身淡静默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眨眼之间，一群四散奔突的野鹿野羊出现在绿色的山原上，红色大旗也风一样飘了过来。奇怪，旗上竟然没有字号。田辟疆不禁有些困惑，心头又窜出辽东部族的影子。正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一辆战车飞快驶来，车上一人斗篷如火，手执长弓，遥遥高喊：何人车驾在此？莫非天外来客？孟尝君？如何是他？田辟疆又气又笑，不想见他，偏又遇他，当真是好没来由。想飞车走开，未免不伦不类，哪有君主公然逃避臣子的道理？索性不走，他还能在这野荒荒的天尽头聒噪六国合纵吗？主意一定，田辟疆悠然自得地站定在高车上，笑看孟尝君追逐猎物而来。随着一声停车，隆隆战车在三四丈外紧急刹住。孟尝君跳下战车，疾步趋前施礼道：闲暇狩猎，不想却遇我王，唐突处上请王叔恕罪。齐宣王笑了：不期而遇，何来唐突？孟尝君，你如何到海边狩猎？禀报王叔，天文款待贵客，邀客人海猎，图个新奇。哦，何方贵客？劳动孟尝君亲自出马。禀报王兄，六国丞相苏秦。你说何人？齐宣王惊讶了：苏秦来了？在哪里？田辟疆精明异常，既然苏秦撞到了面前，若是失敬，那可是大大的不周。苏秦毕竟是当今天下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等闲国君想见他还真难，过分冷落可是对齐国声望有损的。孟尝君笑着一指远处的大旗：那边武安君要与我比赛猎获物，两路逐鹿了。齐宣王道：来，上我车，拜会苏秦。孟尝君飞身上车，齐宣王一点头，司马云车哗啷启动，在草地上骤然飞了起来。孟尝君惊讶大喊：哎呀，这是甚车？风神一般。齐宣王哈哈大笑：司马云车，你可曾见过？孟尝君摇头大笑：哎呀呀，这是天车，如何得见？话音落点，司马云车已经在狩猎战车前定住了。齐宣王跳下云车，遥遥拱手道：武安君入齐，田辟疆有失迎候，上请见谅。苏秦已经下了战车，也遥遥拱手笑道：从苏前来，未及通报，原是苏秦粗疏也。齐宣王一挥手：孟尝君，扎起大帐，我等与武安君海阔天空。好。孟尝君一声令下，一顶牛皮大帐片刻扎好，铺上毛毡，摆上烈酒干肉，顿时无限风光。齐宣王先表示了大海洗尘的敬意，接着着实将今日得到的司马云车大大夸赞了一番，请苏秦回城以示云车。苏秦与孟尝君着意赞叹，帐中一片融融春意。酒过数巡，齐宣王问起苏秦行踪，苏秦便将组建六国联军的进展说了一遍，特意细诉了楚怀王的转变，说到北上入齐，微笑着打住了：楚国变回，自然可喜可贺。齐宣王意味深长的一笑：然则秦国还未见分晓，此事仍在变数之中，武安君以为如何？显然楚国的一切齐宣王都是清楚的。齐王以为合纵变数在楚，武安君以为不在楚。苏秦摇头：不在楚，在齐。
齐宣王哈哈大笑。武安君且说，齐国便在何处了？齐国之变，如同苏秦的双眼，常人难以觉察。此话怎讲？目力不佳，只看得眼前十丈之外，一片朦胧。武安君，你是说田辟疆目光短浅？齐王可曾想过，齐国摧毁了魏王的霸主地位，却为何依然蜗居海边？300年前，姜齐绝无今日田齐之富强国力，为何却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为中原文明之擎天大柱？苏秦目光炯炯道：“此中根本，在于田齐淡漠天下苦难，唯顾一国之富庶升平。以为长此以往，他国自会衰落，齐国自会强大。届时瓜熟蒂落，齐国则坐拥天下。”乍然看去，似乎深谋远虑，仔细揣摩，却是一条亡国之道。武安君危言耸听也。齐宣王对苏秦直接洞察抨击先王确定的秘密国策，觉得老大不快。即便齐国后发制人，如何便是亡国之道？苏秦一折到底道：“常闻齐王饱读经史，古往今来，可曾有过守株待兔得天下者？谚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邦国在激荡锤炼中强大，国人在安乐奢靡中颓废，此谓多难兴邦，千古不变之道也。秦国曾经四面围击，然则奋发惕力，一朝竟成天下超强。燕国300余年矜持自豪，素来对中原冲突作弊上观，却沦落为连中山国都敢向其挑衅的最弱战国。痛定思痛，燕文公方决然下水，发起合作，举国民心为之大振。若鼎力变法，燕国富强便在眼前。齐国已经是30年富强，却不思进取，以垂暮之境应朝阳之动，沉沦暗夜便在数年之间。此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岂有他哉？随着苏秦坦诚犀利的剖析，齐宣王静静地看着苏秦，一言不发，良久沉默，之后喟然长叹：“武安君请明示，要齐国出兵几多？少则5万，多则8万。好，8万。齐宣王一阵大笑：“武安君解惑有功，回临淄大宴。”当晚，齐宣王为苏秦举行了盛大宴会，当场下令孟尝君为齐军统帅，赐兵符印信。朝臣大是振奋，纷纷请战。齐宣王当即拍案，准许20多名王族子弟随军磨练。一时间，大殿宴会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议政堂。

却又犹豫反复，不敢发兵，请武安君立即南下。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四，机遇陈州新谋略。回到咸阳，张仪吩咐嬴华将楚国特使送到驿馆，自己轻车进宫了。张仪将出使楚国的经过一说完，秦惠王拍案赞叹：用箭化仇，一举使楚国混乱，非张清之潇洒，不能成此大功业。又恍然笑道：只是这归还房陵之约，可有些棘手。秦惠王自然清楚，张仪不可能将房陵真正的归还楚国，只是总觉得如此做法有些说不出口来。秦人勇武厚重，不务虚华，素来崇尚实力较量，蔑视山东六国的诡诈倾轧，一贯地在邦交中坦诚明争。尤其是秦穆公与百里奚时代，秦国的王道邦交更是有口皆碑。秦献公、秦孝公两代被山东长期封锁，但只要有邦交来往，秦国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也就是说，秦国朝野对欺骗两个字是深恶痛绝的。在秦国的历史上，商鞅第一次冲击了老秦人的这种王道邦交。在收复河西的大战中，商鞅以设宴议和为名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养。那时候山东六国骂商鞅是小人附议，老秦人心中也觉得有些不应着，可商君却说：大人不仁，拘泥些小人意，置国家利害于不顾，真小人也。自那以后，秦国朝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迂腐的王道传统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虽则如此，像张仪这种做法还是出乎秦惠王预料的。他佩服张仪的超凡才华，竟能在旬日之间将合纵撕开一个裂口，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但是以归还房陵为名，又使楚怀王退出合纵，却明显是欺骗。秦惠王总觉得道义上有些难堪，却又不好责备张仪。我王尽管隐在幕后，此事张仪一人处置。张仪淡淡笑道：我王若对无所不用其极六个字没有体察，连横便是一句空言。嬴驷不是宋襄公，没有推班愚蠢的仁义道德，只是秦国崛起，六国合纵，秦国与山东皆在生死存亡关头。张仪一句话廓清大事，脸色郑重起来。当此你死我活之际，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赤裸裸冷冰冰，岂有他哉？若有一丝一毫之迂腐，连横之策便会大减锋芒。昔日宋襄公不及半渡之兵，大败身亡，文仲以煮熟的种子进贡吴国，而是敌国颗粒无收。古往今来，贤能豪杰之士欺骗敌国者数不胜数，何能以行骗二字掩盖其万丈光焰？昏聩蛮憨之主，恪守王道仁义者亦不可胜数，何能以诚信二字减少其丑陋滑稽之分毫？况秦为法治大国，肩负统一天下之大任，若对强敌稍存怜悯之心，再求自己沽名钓誉，则强势崩溃，大业东流，徒为青史笑柄也。我王出于苦难，成于板荡，若不能理直气壮地无所不用其极，则王道滥伤，秦国锐气锋芒必将大减，此中后患，望我王深思。秦惠王听得心头直跳。

肃然起身一躬。灵寺谨受教。我王心间，臣便议定了。张仪拱手作礼，楚国特使，我王只是不见便可。好，便是如此。此后几日，楚国使者三次求见张仪，丞相无领书，不是说丞相进宫去了，便是说丞相出咸阳视察去了。出使无奈，只有求见秦王，可内侍却说秦王狩猎去了，要十日才回。出使无计，也顾不得大臣体面，只有日夜守候在丞相府门口等候。这日三更时分，恰逢张仪车马临临归来，出使拦住摇车大喊：“丞相何其健忘了，房陵盟约已定，何日交割了？”尖锐悠长的楚调使护卫甲士轰然大笑起来。张仪下车笑道：“特使何其性急也，一则我王狩猎未归，王印未用，二则楚国尚未履约，房陵如何交割？”楚使急道：“楚国如何没有履约了？”张仪淡淡道：“楚王承诺退出合纵，并与齐国断交。退出了吗？断交了吗？”楚使红着脸道：“楚王说那是交割房陵之后的事了。”张仪冷冷道：“盟约是双方订立，如何只凭楚王一面之词？回去问明，楚国若已经退出了合纵，且与齐国断了邦交，我自然会交割房陵之地。”楚使一时愣怔，无话可说。张仪大袖一拂，径自去了。万般无奈，楚使又等了十多日，总想见到秦王澄清此事，可无论如何也见不上。楚使无法，只好又守候在丞相府门前，好容易等着了张仪，张仪却反倒笑着问他：“如此快便回来了，想来楚国已经退出合纵，也与齐国断交了。”楚使结结巴巴道：“丞相大错了，我没有回郢都了。”张仪哈哈大笑：“那就是说楚国不打算要房陵了。也好，我也没有那么多土地送人。”楚使愣怔间黑着脸喊起来：“你是丞相，说话不作数了。”张仪揶揄笑道：“米怀还是国王了，他都不作数，我如何作数了？”楚使还要搅闹，张仪大袖一拂，又径自去了。绝望的楚使只好星夜离开咸阳，南下回郢都了。楚使刚走，嬴华便来禀报：“郢都商社飞鸽快讯，苏秦已经赶到楚国，说的楚怀王几乎就要反复了回去，立誓拿不回房陵，便与秦国血战。”末了，嬴华嘟哝道：“我就不明白，你一说，米怀就转过来；苏秦一说，米怀就转过去。是米怀蛮含糊涂，还是你俩说辞厉害？”张仪哈哈大笑：“如此看去，缺一不可也。”嬴华担心道：“假若楚国真转了，丞相大哥岂非劳而无功？”张仪笑道：“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连横对合纵，绝非一两个回合能见分晓的，此乃长期较量。从宫廷到战场，从邦交到内政，须得拼尽全力，持之以恒的周旋，方能最终战胜对方。合纵出力，若能一击即溃，那你也忒小瞧我那师兄了。”嬴华笑道：“哦，那我这行人可就坐牢了。”张仪呵呵笑道：“青衣小吏坐白头，苦差事也，后悔吗？”“你才后悔。”嬴华满面通红，灿然一笑，回身便走。
哎，你这个行人，回来。有事吗？银华转了回来，脸颊上红晕犹在。请教了，王祖忠可有待嫁公主？张仪悠然地踱着步子，你要作甚？银华猛然警觉起来，眼睛一转，却又揶揄笑道：“若是丞相大哥想做王室快婿，我倒是可以帮忙。”那好啊，说来我听听，几个，廉耻，相貌，异能。哼，你买牲畜吗？不知道。银华黑着脸，一跺脚走了。张仪愣怔片刻，镜子哈哈大笑：“张仪，张仪，你好蠢也！”走进书房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暮色时分，飞云前来送饭，却见幽暗的书房里晃悠着张仪长大的身影，一个人在默默踱步沉思。飞云点亮了纱灯，在一张空案上摆好了饭菜，道：“
1: 耶，老姨大哥，用饭了。”
0: 恍惚坐到案前，张仪突然笑道：“你方才叫甚来着？”飞云撇着嘴道：“
1: 耶，是老姨大哥吗？饭来了，连看也不看人家一眼。”
0: 张仪拍着飞云的头，哈哈大笑道：“
2: 飞云啊飞云，我看这可人的小女人最厉害，否则勾践怎么拿西施正旦做灭敌利剑？”
1: 飞云娇嗔道：“呸呸呸，你老爷是夫差，我可不敢做西施，别瞎说了，吃饭呀。”
0: 张仪拿起玉箸向书案一努嘴：“
2: 请领书来，将书简腾清存底，立即呈送秦王。”
0: 飞云走过来一看，书案上摊着一长卷书简，简上墨迹方干，显然是刚刚写成。飞云连忙去请来执掌机密的领书，领书问过张仪，卷起竹简到膳写房去了。晚饭后，张仪正在书房端详楚国地图，宫中内侍匆匆来到，宣召张仪立即进宫。张仪没有片刻耽搁，上的摇车从府门斜对面的宫墙偏门进了王宫。内侍没有领他去经常议事的偏殿，径直将他领到了大书房。张仪自然清楚，到了这里便是秦惠王要与他单独密谈了。秦惠王正在用饭，眼睛却盯着面前的长卷竹简：“积雨成舟，长破合纵。”臣张仪顿首：“臣自楚国归来，常思楚米淮之反复，以为连横破合纵乃长期之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继而言之，六国不灭，秦国不统，纵横之争将永为纠缠。有鉴于此，臣出八字对策：积雨沉舟，长破合纵。即不求一次摧毁六国盟约，而以各式手法不间断嗜好分治，以求各个击破，即或屡次反复，一蹶不休止。长此以往，六国间积怨日

日深，合纵则不攻自破也。鸿毛虽轻，其多可沉舟，此所谓其与沉舟也。宇臣之见，燕国与秦无旧仇，可嫁公主而结好；齐国偏远，可尊其虚号而结好；楚国贪婪，可以利诱之，使其不断反复，从而自外于合纵。三晋与我接壤，可软硬兼施，胁迫之，分化之。若如此，则合纵必可留于无形矣。看到张仪的上书，秦惠王第一个感觉是惊讶。连横本来就已经是惊世奇策，且一次出使就动摇了楚国。张仪的斡旋才华与连横的威力，已经是秦国朝野刮目相看了。谁能想到张仪在一次出使之后，竟能举一反三，提出更为明晰可行的连横策略。一眼看完，顾不上用饭，秦惠王立即派内侍宣召张仪。我王如此勤政，秦国大有可为。张仪笑着走进来，深深一躬。秦惠王一推顶盘站了起来。秦政，算甚来，没有长策大谋，还不是越忙越乱。来，丞相这厢坐了。说罢回头吩咐上茶。待张仪坐定，秦惠王拿过案上长卷，不断轻谈着，慨然赞叹：都丞相上书，直如醍醐灌顶，快哉快哉。我王认同，张仪倍感欣慰。机遇沉舟，长破合纵，有此八个字，当真是点石成金也。秦惠王不禁轻叩书案，击节银额。六国不灭，秦国不统，纵横之争永为纠缠，不求一次摧毁，而以各式手法不间断嗜好分治，以求各个击破，即或屡次反复，一蹶不休止。丞相可谓一举扩兴迷雾，字字力敌万军也。我王慧眼，臣倒是多了一番忧虑。秦惠王少见的大笑起来：丞相啊，对六国的各种手法，今夜可是要仔细揣摩一番了，定策难，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张仪不禁喟然一叹：六国若有一王如此，苏秦性何如之？秦惠王不易被触动心思，饶有兴致地问：若苏秦当年为我所用，卿当如何？一如苏秦，六国合纵。张仪没有丝毫犹豫。连横并寄予陈州之策，苏秦可能提出。苏秦大才，张仪不疑。结局若何？我故当败，何以见得？时也，是也。苏秦在秦，苏秦胜；张仪在秦，张仪胜。莫非苏秦不明此理？非苏秦不明也，乃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丞相之言令人费解。人正井田不可覆，孔孟必生求之。六国救之不可救，苏秦全力救之。事虽相异，其理同一。孔孟为天下求一人，苏秦为天下求一公也。强力大争，焉得有功？给六国一个如同秦国一般重新崛起的时机，还天下大争以同一起点，此为功也。奈何六国不争，苏秦又能如何？秦惠王默然良久，终是喟然一叹：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五，媚上荒政，杀无赦。这一夜，君臣二人密谈到五更方散。

0: 张仪出的宫来，薄雾迷茫，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索性骑车徒步而行。片刻出的宫将偏门，却见长树阶下黑乎乎一片蠕动。张仪虽然吃了一惊，却是胆色极正，大步走近一看，竟是一群肥牛当街倒卧，悠闲地喷着鼻息道绝。旁边一张大草席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条呼噜酣睡的汉子。张仪又好气又好笑，低声喝道：哎，醒醒了，当街卧牛犯法，知道吗？一个精瘦的身影一骨碌爬起来，连连打拱作礼：
1: 君大人恕罪，我等少梁村汉只草草住的一夜，明日献了瘦牛便走，求大人法外施恩才是。
0: 张仪见是个白发老人，先软了心肠，温和问道：瘦牛？甚个瘦牛？给谁献瘦牛？老人仍是打工不迭道：
1: 君大人有所不知，我少梁县连年大暑，都是托王家圣明福气，今年少梁县要给秦王祝寿，每村献一头瘦牛来。
0: 张仪听得大致诧异，献耕牛祝寿，这可当真是天下头一份。那时候耕牛比黄金还贵重，除了国家祭祀天地的大典，谁敢用活活的耕牛做寿？再说张仪身为丞相，尚丝毫不知秦王有祝寿之举，山野庶民却如何这般清楚？心思闪烁间，张仪笑道：你等是王室贵戚，好福气。一个粗壮汉子连忙摇手道：
1: 不嘞不嘞，草民能有忒福分。
0: 又一个汉子抢着道：
2: 秦王寿诞呀，有人上心嘞，四月初三嘛，不知说几多遍了，少梁谁不知道？
0: 张仪笑问：那这个人肯定是大贵人了。汉子正要说，精瘦老人低声呵斥道：
1: 一边去，胡咧了个甚。
0: 回身对张仪躬身笑道：
1: 他是个半瓜，信不得，瘦牛自是庶民诚心献纳了。
0: 张仪笑着连连点头：
2: 那这瘦牛是全村人花钱买的了？
3: 错了错了，
0: 一个汉子高声道：
2: 出钱买牛，那能叫献牛祝寿？这牛可是咱家自个儿献上的。
0: 张仪笑道：
2: 一家一牛都想献牛祝寿，不就没有耕牛了？
0: 那汉子脸色憋得通红，想说话却硬生生回过身去了。
2: 老人叹息一声道：君大人，看你也是个好人，就莫再问了，王家圣明，子民祝寿，左右不是坏事了。
0: 张仪思忖着笑道：
2: 倒也是，不说了。老人家，秦国向来是法外不施恩，我看你还是赶紧将瘦牛赶到南市去，那里有牛棚。哎，可不要说在这里碰见过人。
1: 是是是，大人有礼。
0: 老人回声低声下令：
1: 走，个人邀起自家牛，快走。
0: 汉子们卷起了草席，一片嘚儿起嘚儿起的吆喝声将耕牛赶了起来。突然一个汉子哎呦一声，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
1: 哈咧哈咧，牛拉屎了！
0: 一个汉子惊恐地叫了起来。秦人都熟悉与日常衣食住行有关的律条，岂会于道者惊，是谁都刻在心头的。将柴火灰随意倒在路边，都要给脸上烙印刻字，何况牛屎，更何况

在王宫与相府间的天阶上，一时之间人人惊慌。慌慌个甚，抖擞甲袄，快！青少老人厉声命令，十多个粗壮汉子齐刷刷脱下了厚厚的双层布衣，这便是甲袄，春秋两季的长衣。见汉子们已经脱了甲袄，老人指点着低声吩咐，你等几个抱起牛粪，你等几个擦干净街道，狠劲儿擦。汉子们二话不说，在嗖嗖凉风中光着膀子忙活了起来。老人回头对着张仪深深一躬，君大人，我当草民为王祝寿，无心犯法，还请大人多多包涵，莫得举发。我全礼十甲300多扣，多谢大人了。说着扑通跪到了地上，其余汉子们也光膀着抱着牛氏甲袄一起跪倒，我等永济大人大恩大德。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连忙扶起老人殷切道，人有无心之错，既然已经清理干净，又脏了衣服，还受了冻，我如何还要举发？老人家，快走。老人一躬，唏嘘着与汉子们牵牛走了。静谧的长街传来扑嗒扑嗒的牛蹄声，张仪的心也随着一抖一抖。寒凉的晨风拍打着衣衫，恍惚间张仪竟忘记了身在何处，痴痴地矗立在风中，一直凝望着牵牛的农人们远去。丞相，早间寒凉，请回府歇息。家老早晨出门，见状连忙跑了过来。回到府中，张仪不能安枕，觉得少陵献寿牛这件事实在蹊跷，又隐隐觉得寿牛后边隐隐绰绰隐藏着更深的东西，只是吃不准这件事究竟是否应该向秦王提出，尤其是否应该由他提出。古往今来，哪个帝王不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虽说秦惠王是个难得的清醒君主，但安知内心没有此等渴望？若是有人暗中受益，出面劝谏，岂非自找无趣？然若佯装不知，却又于心何忍？虽然不是那种以此谏为荣的骨梗迂腐臣子，张仪却也不是见风转舵的小小之辈。纵横家的本色是审视成事，不审视则动则必错，即或搭进性命也于事无补。可眼下此等情势，他却是两眼一摸黑。按照商君法制，庶民不得妄议国政，这不得妄议既包括了不许擅自抨击，也包括了不许擅自进行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以及对君王与上司祝寿。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各种祝寿便销声匿迹，秦惠王难道不清楚？蓦然之间，张仪想到了秦惠王车裂商君，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安知这位城府极深的秦王不想对商君之法改弦更张？果真如此，那这祝寿莫非是试探？张仪啊，甚之甚之。睁着双眼躺卧了一个多时辰，张仪索性起身梳洗，又喝了一顶滚热的羊肚汤，吩咐书吏去请行人迎华前来。行人本是开府丞相的属官，官署便在相府之内，由于迎华常有秘密使命，所以未必总是应卯而来，但只要在咸阳，迎华还是忠于职守，每日卯时必到自己的官署试事。这也是秦国王族子弟的传统，担任国事便守规矩，从不自外。近日迎华刚进官署，见书吏来换

0: 依着章法跟在淑丽后边来到了张毅书房，全然没有以往洒脱亲昵的笑意。张毅挥挥手叫淑丽退下，笑着问道：公子可知今日何日？丞相不知，属下安知？盈华一脸公事：秦王寿诞，公子不去祝寿。秦王寿诞？盈华又惊讶又揶揄地笑道：丞相灵通，赶紧去拜寿了。张毅悠然一笑：穷乡僻壤都赶着寿牛来祝寿，身为丞相焉能不去？寿牛？亏了丞相大才，想出如此美妙的牛名。美妙自美妙，却不是我想的，是农夫说的，不过我亲眼所见。属下不明丞相之意。是吗？张毅悠然一笑：秦王今日定要大宴群臣，相府关闭，全体属官随我进宫祝寿。你妈乃王室公子，特许你三日寿驾，如何？
1: 寿驾？
0: 银华大致惊愕：六国联军正在集结，你倒是给我寿驾。上有大寿，臣能不贺？张仪只是微笑：岂有此理，我偏不信。银华一跺脚，风也似的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

0: 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福特县那枚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鱼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塘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鱼。那枚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加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客没开心放贼神疼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又是汗水各副等阿哥都是拿汗鬼。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宠国老决议老贼神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糕红雪漏决议月后雪糕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是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供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8: 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近日，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 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

0: 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清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2: 聚焦三农，
0: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3: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4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呢沟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0: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3: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上石斑鱼。
0: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4: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上，还有那个上渡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0: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5: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6: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

0: 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
3: 乡村采风，
2: 近日市妇联特邀贺村中学教师邵慧云走进青湖街道花园岗村村委会，为30余名家长带来网络成瘾的预防专题讲座。讲座开始前，邵慧云通过抓手机互动游戏让家长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放下拘谨。随后他围绕当前手机使用现状展开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农村地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于城市，假期中孩子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远超家长预期，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影响视力损害颈椎，还可能挤占学习时间，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邵老师给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村民顾良菊：
4: 老师讲的这个课啊，对我们这个大人还是有帮助的，会改善我们的对小孩教育。
2: 花园岗村副书记、调委会专职副主任柴淑雅：
5: 网络成瘾重在预防，简单控管，手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质量的家庭陪伴、良好的亲子沟通才是关键。
2: 据了解，该讲座已陆续在多个乡镇开展，花园岗村为第三站，活动还将走进更多乡镇，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送到更多家长身边。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

0: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 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

0: 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0: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6: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7: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6: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7: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 本届投下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下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林。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5: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

0: 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一

0: 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度到35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时强调，勇于创新，抢抓机遇，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2: 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我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
1: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
2: 金华火车站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当地开展专项整治，效果如何？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中国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发展道路。刘国中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共同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聚焦产能提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二是强化创新驱动，深化农业科技合作，共同培育保障粮食安全新动能；三是畅通贸易循环，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坚持普惠包容，强化政策协同，共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0: 化，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支持广大企业聚力科技创新，深耕细分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主导产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广大车企锚定市场需求，对标世界一流，发挥自身所长，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更好促进产业链协同，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绩。在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王浩听取企业研发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在人形机器人灵巧手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和加快做大产能规模进展情况，勉励企业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咬定创新不放松，坚守主业不动摇，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一步丰富拓展应用场景，用更多更好更优的产品满足需求，创造需求，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王浩强调，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周到暖心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人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判18号台风沙德尔最新走势，部署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科学应对，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委风险防控等工作汇报。王浩强调，这次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风雨潮三碰头叠加风险，当前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进入迎战阶段，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防台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我省，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决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严格落实好各项海上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绝对安全。要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制定河湖库调控预案，全面落实好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特别是要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切实把人员转移到位。要迅速激活防台工作体系，各相关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记者何冰倩报道。
0: 25号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0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

0: 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持续攻坚民生领域现访问题化解，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实事整治，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延伸，切实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不断提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水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科创平台体系的骨干力量，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实际论英雄鲜明导向，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出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营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度省委政法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七月底以来，我省各地各政法单位充分运用12337举报平台和各类举报渠道，系统排摸涉黑涉恶线索，出台相关机制，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会议强调，要拉高标杆，以最鲜明态度抓线索核查，实现线索移送、办案协作、数据共享等闭环运行。针对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关联犯罪，持续推进机制和打法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压实涉网黑恶线索排摸主体责任，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发挥涉黑涉恶吹哨人作用，将网络水军、舆情敲诈、造谣诽谤、人肉开盒、软暴力网暴、养号控评等涉网黑恶线索进行数据碰撞，精准锁定网络黑灰产业链，提升核查质效，确保重点线索查深查透，深挖隐藏在行业领域内的涉黑涉恶乱象，进一步提高线索查实率和成案率。
0: 昨天下午，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走进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下午五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3: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2: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

0: 佩德罗萨说，
1: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早晨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12到14级。昨晚8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桥梁之一后面，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明天到后天，我省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压紧压实责任，同时提醒船舶避免在台风路径附近航行，提前采取改航、绕航等安全措施，远离台风影响水域，确保船舶和人员安全。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省海洋渔船均已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沿海风浪同样不容忽视，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海浪橙色警报，预计到今天白天，嘉兴、宁波沿岸将出现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宁波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提醒，此次过程适逢天文大潮期，需要严防沿海高潮位和近岸巨浪综合影响，过程主要影响区域为舟山、宁波、台州、温州沿岸，风暴潮重点关注今晚、明晚和后天的早高潮，海浪重点影响时段为今天到后天。陆上水利调度也在同步展开，在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全面启动预泄腾库，水利部门正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库调度举措，筑牢流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21号到昨天傍晚5点，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通过发电、开闸等方式预泄水量2.06亿立方米。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7: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了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8: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0: 用那个无人机干活，干活也干起来也很方便，它的活比较均匀。

0: 下风扇。
1: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主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0: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1: 遂昌是浙江最大杂交鲜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主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赶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赶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本次收割的中早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禾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还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1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2: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比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1: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3: 粮债率全覆盖收掉了。中国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填出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1: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4: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说的50%-60%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10%左右吧。
1: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5: 昨晚，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化身流动讲堂，上新了00后 Talk 第六季青年理论宣讲训练营的毕业汇报展演在此精彩开卖。从数字人对话到粤剧数字化，从 AI 音乐剧宣讲到国风 cosplay 宣讲，从时空对话到武术快闪，年轻的宣讲员们以 AI 为艺，用一场用心的沉浸式宣讲盛宴，为自己在训练营的闯关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炫酷沉浸宣讲的背后，是青年宣讲员们扎实的脚下功夫与深沉的情感积淀。从8月15号开营至今，他们不仅认真汲取理论专家、宣讲名嘴、知名记者的悉心传授，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听故事、找素材、攒感悟，走进高校、创新企业等，触碰前沿科技，感受产业脉动，还点亮了拍摄写作的技能树，解锁了数字人 AI 短剧等前沿工具，结识了一群并肩作战到深夜的伙伴。历经理论集训、蹲点调研与深夜磨稿的淬炼，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的毕业答卷。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0: 日前有金华市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反映，金华火车站里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对车站秩序、商业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影响。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11: 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12: 我们在哪里？继续说人道，来，吃没来？吃站。
11: 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十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12: 咱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永恒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了义务的给你，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或者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收50块，他就倒卖嘛。
11: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13: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14: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
11: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15: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我又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11: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30-40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16: 比如饭点的好买了，
17: 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揽起永康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盘了，造成这个商业气氛很差。
11: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他本人向政府部门拨打的投诉电话就有100余次，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7: 我们保安很辛苦，天天干，不听派出所，我每天打2个110，出警都不出。他因为我报警太多了嘛，这里部门多都把他管这个。我一起跟别人说，这个就得三不管地的。我是最无奈的，招商也很难招。今年的租金也往上再调3%的左右，价格下来。
11: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第26条第2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共处1000元以下罚款。黄牛的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作扰乱公？
18: 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

0: 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

0: 起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8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衢州市政协来将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施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走进大城乡早田饭村，改造一新的公共停车场已正式上岗。场内车位整齐划一，场地宽敞洁净，为村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了舒心的停车空间。早田饭村村民徐正礼：
9: 地方今天落把家乡前顶我不防疫九州有干部难看你的没发觉不啊，今天讲装不集合吧，到我顶顶去，南卡里头不各方便，环境不好也。
8: 在停车位改造中，早田饭村筹资20万元，盘活500余平方米闲置土地，新建20个规范机动车位，同步完善排水、照明、标识标线等配套设施，并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带动村道提质、出入口环境优化等项目实施。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确保建管并重，持续运维。大城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10: 这个区域也是我们村里的业态中心，所以我们借助这个乡村振兴这个项目啊，空余的地方我们把它整了好几停车场，现在我们也把它建了3个，在那还有建了村民的健身公园，还有篮球场等啊，有利于村庄的一个环境也好，业态发展也好，游客能够来的越来越多。
8: 我市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项目共涉及9个行政村，截至目前8个行政村的123个停车位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余下1个村的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在长台镇鹤兴村公共停车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停车位已基本完工，下一步该村将对接相关部门安装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同步开展场地绿化铺装作业。 贺新村聚焦村民停车难、充电难问题，盘活林地空闲资源，向上争取资金，投资128万多元，统筹建设20个停车位、4个公共充电桩及多功能运动场、夜间照明等配套设施，兼顾办事群众安置户及全村1500余名村民需求。长台镇贺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主任徐国柱：
6: 90%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定停车位搞好的话，那么老百姓也方便老百姓停车，他们还可以做西式啊、摆摆脚式都可以的，都可以提供他们方便的。
8: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4号下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决策部署，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举措落在实处，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郑辉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3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起底，逐一过筛，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实现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筑牢安全管控防线，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嚣张。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5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黄晓斌还就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还通报了7月份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市住建局贺村镇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做表态发言。
8: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4号，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正带队来江，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江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燕参加。朱正一行先后前往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养殖示范基地、江山乌骨鸡产业园、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乌骨鸡栏舍建设、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产品研发、药膳康养等延伸业态，深入了解江山乌骨鸡品种保护、全产业链建设、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朱正对江山在乌骨鸡种质资源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联农带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做深保种、养殖、加工、品牌全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业名片，深化药膳康养等新业态融合，让这一传统民优品种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随后，朱正一行前往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对江山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筑起纾困解难等做法予以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加大科研

0: 投入，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朱正一行还考察了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台镇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详细了解生态循环渔业发展、水产品产销及共辅园运营模式、特色种养加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就业增收等情况。朱正对当地农渔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打通产销链条，发展生态渔业，努力做大做强。郑村要用好产业共辅园平台，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下沉乡村，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线项目近日开工建设，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通道。日前，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摊铺机、压路机作业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开展水稳基层摊铺作业。项目经理毛东伟：
2: 8月13号，我们开始进场施工的。那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航管的埋设，在一个路面的碎石化、水泥碎石化。那个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水稳基层的摊铺。水稳摊铺预计的话，应该是7天左右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们等养护期过了以后，那个就进行沥青面层的摊铺。
1: 据介绍，宛长线改造路段包含 K179+080 至 K182+062、K184+400 至 K187+871 两段，改造总里程 6.453 公里，项目总投资1117万元。工程主要对原来的老旧水泥路面实施白改黑改造升级，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排水设施、路基防护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科柴荣富：
3: 宛长线以前是水泥路面，这个路况较差，对群众出行啊有较大不便。其他的鹤下线呢、青冈线呢、还有那个化小线呢、就是进行改造提升，最主要是白改黑改，为群众打造安全的畅通出行环境，让民生设施真正的成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1: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线项目预计9月底完工。
0: 江山台记者微博报道，8月2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在杭州举行。江山队最终分在 A 组，与杭州等6支队伍同组。今年浙 B A 省级争霸赛队伍由17支县域强队与11支市级联队共28支队伍组成。本次分组抽签遵循同市不同组等回避原则，最大程度保证赛事公平性与观赏性。28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每组7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各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淘汰赛16进8、8进4及半决赛均采用3场2胜制。常规赛成绩占优的队伍多一个主场优势，总决赛采用5场3胜制。江山队落位的 A 组包含杭州、台州、桐乡、余姚、安吉、普陀等，总体实力强劲。赛事周期从9月初揭幕，一直持续至2027年1月。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连日来，江山实验高中635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在磨砺中锤炼意志，厚植爱国情怀。8月22号下午，记者在实验高中看到高一新生在教室内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实训考核，在逐一完成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使用、创伤包扎等应急救护项目的考核后，训练转到室外。在教官的指令下，同学们迅速调整姿态，整齐列队，一丝不苟地完成站姿、行进、队列等各项训练科目，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学生严成飞：
4: 此次军训培养了我们坚强的意志，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做事一定要肯吃苦，以后的学习当中我们能继续坚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
1: 据了解，实验高中新生军训于8月18号正式开训，为期7天。实验高中老师徐水根：
5: 主要是想通过军训培养我们这个

0: 高一新生啊，爱国主义这个情怀，还有国防这个教育。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20号，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幸福一年独居老人集体生日会”在峡谷镇峡东村文化礼堂举办，40位独居老人欢聚一堂，共度温馨生日时光。当天上午，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唱响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互送美好祝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太极表演、独唱、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和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全程贴心陪伴、细致服务，全方位照顾老人需求，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欢乐与温暖。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小军：
2: 这次举办集体生日会，不仅是为了来卖庆祝生日，更是希望通过暖心活动缓解独居孤独。
1: 市滴水公益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陪伴慰问、便民帮扶等关爱活动，持续做实独居老人养老服务，切实让独居老人独居不孤单，晚年有温暖。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8: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9: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8: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10: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8: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7: 救命，
8: 静静等待救援。
7: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